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商王朝已经运行了350多年，此时的商王叫武丁，他是一位拥有雄心壮志的王。同先辈商王一样，武丁喜欢狩猎。这是一个甲午日，又一次大规模的出行在即，但气氛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前一天，由大巫师阙主持的例行占卜显示，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笃信占卜的武丁也认可这个结果，但是他或许并不觉得这即将到来的祸事跟今天的狩猎有什么关系。总之，他还是按计划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出发了。狩猎对于王和贵族早已成为一种充满刺激的高端游戏。武丁的捕猎目标是一种名为刺的动物，据说它长着一身青色的毛发，皮肩厚如铠甲。有人根据《山海经》中对刺的描述，其状如牛，苍黑，一角，称它是犀牛。但也有人根据考古遗存及其他文献的记述，推断它可能是曾广泛分布于中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商末就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因为体大肉多，也因为难以捕获，刺成为喜欢挑战的武丁最热衷追逐的对象。意外突然发生了，一个小陈驾驶的马车撞到了石头，随着清晰的木头断裂声，疾驰的马车瞬间向一边倾斜。武丁乘坐的车架避让不及，在巨大的冲击力和惯性作用下跟着翻了车。我们之所以能获悉这场发生在3200多年前的车祸，是因为它被作为卜辞以及验证占卜结果的验词记录在了一块牛骨上。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故，过程和细节被写得明明白白。这些措辞讲究的记录所使用的文字符号，因为常常出现在龟甲或兽骨上，于是有了一个名字——甲骨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它带来了文明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无字的历史从此结束。武丁是商王朝第22任王，因为甲骨文，今天的我们得以知晓武丁之前那些商王的尊号。武丁赶上了商朝由盛转衰的艰难时刻，在他之前连续有9位商王或因兄弟之间或因叔侄之间争夺王位而互相攻伐，使得王朝陷入了长达100年的动荡，史称九世之乱。直到武丁的伯父盘庚以迁都的方式才解决了这场内乱，他把都城迁往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政治危机得以缓解，但这并没有遏制商王朝一路向下的颓势。武丁继位时，由于国力持续衰落，已经有很多方国脱离了王权控制，叛乱时有发生。武丁的使命是逆转局面，再现商王朝的荣光，只是
这谈何容易？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传说有一天，武丁做了个梦，梦中遇到一个人，正是他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圣人。醒来后，他让真人做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吉祥的。于是他让画师绘出梦中圣人的形象，派人四处寻访，最终找到正在服刑的傅月。此后的日子里，傅月成了武丁重振商朝的股肱之臣。武丁是一个爱做梦并且很重视梦的商王，他甚至有个习惯，每次从梦中醒来都会占卜，以判断梦的吉凶祸福。占卜以及日后验证的结果都会被记载下来，用以记录这些信息的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实际上，很早以前的先民就创造并使用了记录的工具。作为一种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人类有超群的脑力，会思考，能用语言交流，并具备良好的记忆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大脑每次都可靠。何况，死亡会带走那些记忆。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突破对大脑记忆的依赖？基于这样的需求，在某一时期，世界各处的人们纷纷发现了绳子的妙用。它柔软、灵活、容易保存，通过不同的绕折和穿插，以及变换粗细颜色，它可以呈现出千般变化。绳结成了人类最早的信息储存器之一，只是需要记录和管理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文字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悄然酝酿。五千年前，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先民就开始了对新的记录方式的探索。或许因为这里地处东方，每天都能更早地看到太阳，感受到它的光和热，所以人们对太阳情有独钟。他们在烧制的陶罐上刻下这样一幅图案，最上面是一个圆，就像是冉冉升起的太阳，中间的弧形像月牙，又像云气拖着出生的红日，最下面可能是一座山，也可能是一团火。这个刻在大口陶尊上的神秘图文被认为是最早的象形文字符号之一，有说是旦，有说是日，有说是号，也有说是囧。它几乎以复制粘贴的形式出现在多件器物上，这足以证明它不是一次偶然的随性刻画。大汶口先民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明确而重要的意义来表达。这个疑似象形文字的单个符号，在文明的前夜忽闪着微弱的光芒，很快就又熄灭了。直到1500多年后的商王朝，一种真正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出现了。

0: 中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文字？是谁把语言变成了文字？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样的一套文字系统？今天，当我们写下这样的问题时，用的就是承继甲骨文而来的中国人独有的方块字。很难对这套长期演进的表意系统进行彻底的追根溯源。已知的是，迄今为止，搜集和发掘的有字甲骨超过150,000片，共计有4500个左右的字，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商王武丁的时代。在武丁之前，流传下来的甲骨仅有8片，不到20个字符。这些实物的留存足以证明，中国的文字在商代已经成熟完备，并大量出现于武丁执政期间。那么，为什么会是在商代？又为什么甲骨文的数量会在武丁时期突然井喷？商王武丁狩猎时发生的那起堪称严重的连环车祸，就被记录在这150,000块甲骨的其中一篇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的父辈可能从来都是不善言说的，从来都是默默地扛下生活里所有的重量。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提前预热这个暖心的节日，我们用这样的一些歌来好好的去表达我们对父亲的爱，也借着这样的一些时光，我们好好的回望一下身边默默守护我们的父亲，读懂那些他不曾说出口的牵挂和期待。今天暖场歌为什么给大家带来一首苏打绿的《博物馆》，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说起陪伴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排，所以不妨放下手机，主动牵起父亲的手，一同走进一些城市的文博展览，和他一起观赏馆藏。

我想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声，那些所有在时光里面我们能够记住的温柔，不再隔着屏幕，也不再隔着时光，而就是这样伴着音乐让我们触手可及。所以我在想，其实陪伴父辈也许从来都不应该只是吃饭聊天日常的问候，你也可以带他走进一场很热闹又很不一样的现场音乐会。我想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最走心的陪伴，让他可以卸下半生的疲惫，对吧？来听听汪峰的这首《人海》。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商代的农业生产已进步很多，但人力可为的部分依然十分有限，收成好不好更多仰赖于天时和地利。在商人看来，是否有风调雨顺的年景取决于神灵的意志。商王通过巫、祝等神职人员垄断了祭祀的权利，相应的，商王自己就成了一场场求雨活动的主角。武丁每次求雨都少不了占卜，雨能灌溉地里的庄稼，但过多就会酿成灾祸，所以占卜有时候是希望下雨，有时候是希望不下雨。从呼武又雨、今日炫从雨这些卜辞中，我们推断武和炫大约是两种不同的求雨方式。武在甲骨文中写作金形，就像一个人两手拿着牛尾在跳舞。雨水、气候、收成，这些卜辞构成了一部商朝农业领域的档案。要让王朝重新崛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必不可少。热爱狩猎的武丁把猎场当成演练士兵的战场，他以野兽为假想敌，使弓矢戈矛车马将士一起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商朝的气候要比现在更为温暖，森林中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有大象、刺、虎、熊、豕、狐、鹿、麋等。针对不同的猎物，武丁和他的士兵们采用了竹、射、焚等狩猎技术。甲骨文留下了对自然和生物的描述，也留下了武丁的战术和战果。仅仅某一天就捕获鹿88头、刺1头、猪32只。在崇尚力量的年代，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斗志有助于武丁作为军事统帅的形象，当然也有助于打赢一场真正的战争。商王朝的常备军被称为旅，日常仅由一部分族众组成，一旦形势需要，就会有更多人被动员加入作战。武丁时期，战车已经现身战场，每辆战车配2匹马、3名士兵。居中者驾车，左边是一名弓箭手，右边是一名持矛战士，兼顾远近之战。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最有效的远距离杀伤性武器，人们常用射来指代战车，一射即一辆战车。留存下来的甲骨文里所见最多为300射，即300辆战车。战车的大规模使用提升了军队的战力，也让王宫与千里之外的战线联络变得高效。武丁完成了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准备，决意出兵讨伐那些背叛商王朝的方国。终于可以重整山河了。在师班、阙等战将的协力下，武丁开始主动出击，开拓疆土。他的妻子妇好也奋勇争先，成为一位著名的将领，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妇好每次出征前，武丁都会为他举行占卜。这一天是辛巳日，又到了妇好出发的日子，对手是从未臣服过的羌人。或许是屡屡领教过羌人的顽强，这一次妇好除了带着自己的3000部下，还统领了10000商朝常备军，队伍多达13000人。虽然对妻子一向怀有足够的信心，但武丁还是忍不住担忧，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次占卜。
心似补，真登富好三千，登吕万呼伐羌。武丁要问的是，富好这次的征战会顺利吗？这是甲骨文中记载的出兵最多的一次战役。此战的结果是，富好完胜，羌人受到重挫。

商王武丁前后有过60位妻子，妇好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位。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战神之称。他有自己的诚意，也经常受武丁委派主持重要的祭祀活动并诵读祭文，这在当时无疑代表着极高的政治地位。多枚甲骨上的占卜内容涉及妇好。普通的日子，武丁常常问询妇好最近平安顺利吗？妇好生病时，武丁祈求无恙。妇好分娩前，武丁奇问凶吉。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此后，武丁在每一次出征前都会祭祀妇好。通过甲骨上的文字，我们感受到了一段3000多年前的爱情。也因为这些细碎而生动的信息，武丁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活生生的人。这或许正是文字的魅力，也是记录的价值。

商王朝在武丁治下面貌一新，实力大增。但武丁一直很理性，他要把疆域保持在可控制的安全规模内。他求的是稳，并不贪大。商朝的政治地理构架大体可分为王畿、四土、四制三部分。王畿基本沿黄河分布，称为商邑或王邑。四土又叫四方，是王朝力量可控的王畿四周的广阔区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封国和方国。四土之外称为四制，是政治上不受控于商，却在商文化影响范围之内的区域。被武丁征服的方国多在王都西部和西北部，通过一次次胜利，他把西北边界从河东一带推进到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一是强大的军队和武力，商王朝与方国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关系。方国定期向商纳贡，比如被用作货币的海贝和用来占卜的龟甲等，并在需要时随商王出征讨伐叛国。而商王则以封赐的形式将不同规制的礼器和发源于中原的礼制文化从王畿扩散到各个方国。当商的文化系统开始被更多的方国接受，彼此间更深的连接建立起来，文化层面的认同实现了武力所不能实现的结果。商朝的王畿与其他方国是一种联盟关系，作为联盟领袖，王权神授的概念固然重要，但绝对的实力才是根本。

0: 商王运筹帷幄，统御四方，那就会诸侯必服，反之则诸侯莫朝。商代的王权相比以往已经变得很强大，但依然无法与后世帝制时代的皇帝概念相提并论。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武丁要成为一个杰出的王，就得内外兼治。史家常用文治和武功并列作为对王的评价，而今我们知道，甲骨上的一笔一画潜藏着令人敬畏的万钧之力，那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字的发明进一步规范了武丁时期的礼制，而文字本身也成为礼的一部分，它的使用仅限于贵族，个别文字还成为身份的标识。最高权力者商王以子为姓，自称于邑人或朕，以表达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朕成了后世2000多年帝王的自称。商的贵族阶层统称为百姓，特权之一是可以有姓，同时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族徽，在甲骨文中呈亚字形，亚多做族名或表示位次，在字中填入符文就代表族徽。百姓之下是平民，约占总人数的2/3，没有姓，他们在卜辞中被称为众、民、小人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位于最下层的是奴隶，有很多都是俘虏来的羌人，不仅没有姓，也没有自由。甲骨文成为我们透视3000年前殷商社会生活的重要素材。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武丁主张一切都要恪守先王成规。传说有一次，武丁在祭祀先祖成汤时，一只野雉突然落在了犁顶上，鸣叫不已。武丁大惊，以为是不祥之兆。儿子祖己为了宽慰父王，称其为祥雉，劝他不要担忧，只管修好正事。在武丁看来，如果说这是吉兆，那也一定是先王对自己的提醒。此后他改变奢华铺张的祭祀形式，厉行节俭，广施仁德，最终迎来天下咸欢，阴道复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人们说》。好妹妹就是这样，从来都没有刻意的去拔高你的情绪，只用这种温和的节奏去向你娓娓道来一些她想要告诉你的。从小到大，我们总听别人说父爱深沉无言，厚重如山，可是也许从未静下心来好好的去练见一下父亲，贴合一下他的本心，读懂他一些真实的情绪。那个无坚不摧的靠山，也是可以疲惫的，也是可以软弱的，也是可以随心放松的。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希望各位可以卸下对于父亲的那种固有认知偏见，我们好好的贴近一下父亲，好好的守护这一份专属的亲情。

人生的叙事感很强的一首歌，来自李志宇的《你不是父母的续集》。不煽情，也没有什么刻意催泪，就是这种理性和温情双向兼顾的感觉。提起我们的父母，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的爸爸是一位不善言辞的人，我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半生都是清醒，都是自持的，从不愿意把我活成他的人生续集。所以我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有感慨，他就只是默默地护航我，从小到大默默地支持我，找着自己的热爱，跟随自己的本心，甘愿做我最坚实的那个后盾。他是开明的，也是包容的。我后来在读到沈从文老先生写的《编程》里面的老船夫的那个角色，就时常会有这样的感慨。那个老船夫就是一个温柔到极致的包容，尊重女儿，尊重孙女儿所有的情感选择，从不包办婚姻。当年老船夫的女儿爱上了军人，他没有打骂，没有捆绑礼教，只是默默的包容，替女儿守住尊严，不强迫她遵从世俗婚嫁的规矩。对于翠翠也是完全放养式的尊重，不替她安排婚姻，不逼她迎合旁人的眼光，任由她顺着自己的心意去喜欢，去等待，去尊重一个少女纯粹的情感。人生哪有没有失意的时候，但是老船夫却从来不把自己的遗憾强加给孩子，一生做到了只守护不掌控。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据最新的一线城市职场人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62%的职场人期望得到心理健康假期。究竟假期对于职场人心理解压意义何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2025至2027年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国家层面关注心理健康如何落实到位。本期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严少校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西医结合为职场人心理解压。
11: 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哈，他们都期望得到一个心理健康假期。包括有的时候您出门诊，会不会对来就诊的朋友说，您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暂时不用吃药，您就给自己放个小假，哎，慢慢调试一下就可以呢？
12: 是的，有一部分比较轻度的，像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啊，或者一些慢性的疲劳啊，就是建议首先是非药物的治疗，首先是调节身心啊，好好的休一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除了给他一些心理的辅导和心理的支持之外，还会给他开一个假条
11: 啊，
12: 建议休息啊，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两周啊，甚至说我们要建议休息一个月啊，比较严重的时候啊。所以休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疗养的方法。
11: 休息有的时候它就是良药。患者的反馈怎么样？
12: 当然特别是跟职业压力啊，跟我们的工作上比较疲劳这方面，职业倦怠相关的一些，还有一些学生啊，比如跟考试啊相关的这些焦虑，休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很多时候休息就能解决问题。
11: 好的，所以您看，有的时候休息假期，它也是我们调试心情，或者是让自己调整好状态，重新再出发的一剂良方。
12: 没错。
11: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助力我们的职场人心理解压。无论是职场人，如果是论是这个学生朋友哈，确确实实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说，再大压力，如果他把自己的这种健康给击垮了，什么都不值得。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准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及时的给我们的心理解压。严教授，其实您还创立了一个叫做改良情绪疗法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不良情绪，这个由好变坏，由坏变好，是有办法来调整的。可以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帮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情绪问题吧。
12: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情绪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啊，很多时候它会伴随这个躯体上的反应啊，我们称为心身一体，这也是中医的特色，叫心身一体观啊。比如说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你会觉得胃不舒服，吃不了饭啊，然后在焦虑的时候就会紧张，也会偏头痛眉头皱着呀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特别害怕的时候，头皮会发麻或者是手指头会发麻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的反应就是情绪的这种感受，它会带来这个身体上的某些部位的这种特定部位的那种 反应点或者是躯体的不适啊。那从中医来说呢，相当于是这个某些穴位啊或者是经络它不畅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来解读情绪。那么在治疗上也是，那除了我们对于情绪本身的这种心理的支持啊、心理的疏导啊之外啊，我们还要针对它的这个躯体化的反应啊，或者是某个特定的这个点，我们给他一些刺激啊。那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自我的这个穴位的这个按压一下啊，按揉一下啊，让他可以就调节情绪啊。这是一个，这是改良中医情绪疗法里边最核心的一些点啊。
11: 我现在就问问您，因为现在呢大家就是如果能够拿自己下手的话，自己手部有没有什么穴位，咱们一边听着节目一边按揉一下就能够让心情好一点。
12: 没错，手部是有的啊，就是大家最容易识别的啊有几个穴位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拇指和食指并拢之后，那么在背侧会有一块肌肉凸出来了。最高点那个位置就是一个穴位叫合谷。叫合谷穴。合谷穴我们按压的时候呢，不要垂直于手掌，而是按压向这个小手指头方向这个方向去按揉。那这个地方呢能够放松我们的头面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紧张。

0: 忙的时候焦虑的时候就会头皮会发紧，
1: 嗯
0: 啊，对我们的头面部，因为这个呢啊，从中医来说属于手阳明大肠经上的一个穴位，它是沿着我们手臂通向了我们对侧的啊面部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偏头痛啊，或者是肌肉紧张啊，包括我们颈部的啊，因为啊疲劳的时候啊，压力大的时候呢，颈部、肩部还有我们的头面部都会不舒服。那么按摩这个穴位就可以缓解这方面的一些症状啊。
1: 太棒了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掌心还有一个穴位啊，叫劳宫啊。劳宫呢，就是在手掌心的那个位置。如果识别的话，我们就是轻轻的攥拳，那么中指那个指尖指向的那个位置，恰恰就是我们的劳宫穴啊。我们可以啊用啊另一个手的大拇指啊，轻轻的按压这个劳宫穴，它可以清心安神啊。比如说我们烦躁啊，或者晚上睡不着觉啊，啊，它能够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啊，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平静啊，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催眠的效果啊。这是我们手部特别容易识别的一些穴位。
1: 好的，大家可以一边听着节目，您就一边按揉一下，因为现在嘛，咱们还不至于说这个让尽快入睡，咱们就选择这个合谷穴。
0: 哎，对对，
1: 就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因为你看职场人的话，包括我们坐在这里，其实颈肩都是偏僵偏硬的。
0: 对。
1: 然后呢，现在那种偏头痛的朋友也很多。您刚才有一个概念叫做按揉对侧，也就是如果我是左侧的偏头痛，我就按揉我的右手，是吗？
0: 是的，是的。啊、
1: 以此作为判定，就是把您的这个手，大拇指、二拇指这个中间给它合上，然后最凸起的高点的这个位置。
0: 对，手背侧。
1: 嗯，然后您按揉起来就可以了。我能一直按吗？会有问题吗？
0: 没问题，但是一般五分钟左右就可以
1: 了。就可以了、
0: 嗯。
1: 好的。其实说到这个改良情绪疗法哈，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包括它格外适合哪类人呢？
0: 它的特色就是和我们，它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和一般的心理治疗方法比，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心理治疗，我们要所谓化疗啊，我们要聊要谈、
1: 嗯
0: 啊、那么谈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谈到过去的事情啊，需要花很长时间啊，因为他要回顾你过去的创伤的经历，然后包括你的压力也好，要知道你是发生了什么，然后看你是认知出了问题啊，还是说哪个方面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制定方案。但是我们的改良中医情绪疗法不需要啊，我只需要你此时察觉一下你当前的情绪，可以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回顾你过去的那个经历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时候很愤怒，那我可以不需要问你为什么愤怒，到底发生了什么，跟谁愤怒，因为做心理治疗的话肯定要跟他做一些这种交流的沟通的。
1: 溯源去。
0: 要溯源啊，要否则的话他没法解决，从心理上没法解决。但是我仅仅如果改变你当下比如说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我不需要你问你过去的那个那个经历，所以它比较快啊。比如说你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身上有一个天然的消气穴。啊，比如说我们就脚的那个，就刚才介绍这个合谷穴是手上的啊、
1: 嗯，
0: 就是基本上是在我们这个足部的跟手对应的那个位置，就是、
1: 那就是也是大脚趾跟二脚趾，
0: 大脚趾跟二脚趾那个并拢之后，也是背侧啊，那个地方是个凹陷，它不会、
1: 嗯、
0: 它没有凸起啊，那是一个凹陷的地方，
1: 两根骨头中间的凹陷，
0: 凹陷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叫太冲穴。啊，那个是天然的消气穴啊。比如说你愤怒了啊，我们这时候啊，假如说在生活当中你特别容易生气啊，特别比如说看着孩子没有做好作业啊，或者一看老公说句什么话，你马上都要生气，马上都要愤怒的时候，先别着急愤怒，这时候你啊，
1: 脱鞋脱袜子，
0: 脱鞋脱袜子，然后狠狠的把那个太冲穴，就是第一指和第二指那个交叉的那个凹陷的地方，我们揉按一下，
1: 嗯、
0: 啊，很快。那么那可能就不那么生气了啊。另外生气的时候血压也会飙升，那个地方还可以降压。所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改良中医情绪疗法它是一个快速缓解症状，但是不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去回顾过去的经历。有的时候你去谈过去的经历的时候还会引起这个强烈的不适感，或者是有一些创伤性的体验啊，我们就避免了啊。它起效比较快，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大家就知道改良情绪疗法，它是心理治疗当中的一种，但是呢又不同于传统的那种要追根溯源，有可能面对面面诊要好多次，可能都不一定能够理顺出来到底是在哪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了。
2: 是的，
1: 而我们的这种改良情绪疗法，就是第一时间当前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它主诉，我当前就是觉得哪儿不舒服，我希望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就直接有针对性的帮他来解决就可以了。
2: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说呀，不同的情绪它有可能是对应不同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它内化到我们的身体来看的话，可能是和我们的哪些脏腑有关系呢？比如说以前我们经常说它是气大伤肝，反过来肝不太好的人他就容易发脾气。
2: 是的啊。那么从中医来说呢，这个就是情绪啊是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所引起的啊，当然一个是外界的这种啊刺激或者是环境所诱发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脏腑功能失调的时候会带来啊这种情绪的问题啊，比如说啊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啊，就是说大怒伤肝啊，就是那一般来说呢，中医来说肝火旺的时候啊，容易出现容易发脾气啊，容易发怒。当然这个人从身体上来讲血压也容易高啊，这就是肝不好的人啊。当然肝除了肝火旺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肝气是郁结的，它是压抑的郁闷的，它就是肝火并不旺，而是肝气，它的肝呢从中医来说呢，就是肝它是主疏泄的，所谓疏泄就是调节我们情绪的啊，它调节的情绪的能力下降了，那人就会容易出现抑郁。所以肝气郁结的时候会出现压抑啊，郁闷不舒啊，忧郁啊，这些情绪啊，这个就是肝的这个失调啊。另外一个就是肾主恐啊，就比如说一个人容易恐惧啊，容易胆小害怕啊，
1: 就一不小心就被吓着了
2: 啊，被吓着了啊。那么恐伤肾啊，像刚才说大怒伤肝，那么恐就伤肾啊，这恐惧它这个肾从中医来说它的肾的这个功能啊，肾气然后就容易受到一些啊这种损伤啊。那么反过来说，一个人这个肾气不足啊，就容易出现恐惧焦虑这类的疾病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悲伤肺啊，这个悲就是老是抑郁寡欢爱哭啊，这个伤心欲绝的这种，那么它会伤我们的肺气。那比如伤肺气的时候，其实因为很多人啊，我们当前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当前很多人亚健康的状态，这个比较压抑啊，这个职场上比较疲劳，它其实也有一个轻度的一个就是悲的一个情绪，实际上就是肺气功能是受到影响的啊。比如说我们中医讲肺主皮毛，为什么现在这个那么多人皮肤过敏啊？另外就是肺开窍于鼻，很多人这个过敏性的鼻炎，
1: 对，
2: 但是过敏性的鼻炎一方面跟环境当中的化粉的浓度有关系，其实我们过去也有化粉，但是当下为什么那么多人容易过敏，可能也跟我们当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职场人群的压力过大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有关系啊，所以它就是
1: 情绪导致的这个悲，这个肺伤了，
2: 这种压抑啊，这种慢性的疲劳，它实际上是一个悲的情绪啊，它就不开心那个情绪，
1: 对，就伤你的肺了，
2: 所以它是就肺的功能它是被压抑的啊，是受抑制的，所以它的这个皮毛的功能啊，这个鼻子的功能啊，就会受到影响啊，就出现各种的症状啊，是就它是有对应关系的啊。还有叫脾主思啊，就是像思虑过度啊，当然焦虑也属于思虑的一种啊，那么它就容易影响脾胃的功能啊，所以你看这个思虑过度它就好像
1: 吃不下饭
2: 啊，吃饭也不香啊，那么另外它消化功能下降的时候呢，吸收功能也会下降，它长期的思虑过度会导致体重的下降，
1: 消瘦，
2: 这就是说这种情绪跟脏腑功能之间它有一定的这种对应关系
1: 所以大家你看看，我们经常说人啊就是这个五脏六腑，但是一旦你的情绪不好，对应的就一定会伤到你这些脏腑。反过来有的时候情绪的一些报警信号，如果你读懂了，大概也能够对应上，哦，是不是我的脏腑哪些地方有一些问题哈？它这个是相互之间互为印证的。那我们也常听到一种说法，说长时间的压力它就会导致疾病，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给自己的心理也放个假，让它解解压。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说怎么来把握放松的这个尺度，还有这个休息的频率。
2: 这个尺度呢一个直观的这种评估的一个原则呢可以看看你有没有出现一些压力的信号啊。其实我们职场压力大 或者是慢性的疲劳，它是有一些信号的啊。这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原因的疲劳，就是说老是不解，比如包括休息完之后睡觉之后第二天还是乏的啊，这是一个疲劳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情绪上出现一些波动，比如说容易特别容易紧张啊，容易焦虑啊。有的人一听到什么消息，特别是听到这个、
1: 不好的消息、
2: 不好的消息，他有的时候是跟这个职场有关的，比如说、一听到这个工作群里边有消息啊，他就紧张焦虑啊，或者是说情绪的这种抑郁啊，紧张焦虑抑郁啊，还有一个就是烦躁失眠，或者是在工作的岗位上觉得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这个思维变得缓慢，
1: 嗯，
2: 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有一些压力的信号，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休息了，
1: 嗯
2: 啊，所以这个休息的频率呢，可以第一个就是首先识别自己的压力的信号。那么除了这种感受上的信号之外呢，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现在好多人都带着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
1: 嗯，
2: 它其实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个手表也好，手环也好，它是有一个压力测试的功能的啊，可以测试你当前的压力。它实际上是根据我们的叫

0: 跟我哎当前测一个压力的水平啊，压力大的时候这就需要休息了。所以这个休息的频率呢啊，这个第一个得看你的这个压力的水平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提倡呢啊这种短休和长休相结合的办法来休息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工作当中，你别光等着这个五一长假啊、十一长假，这太少了，是吧？那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比如说每工作个60分钟左右，我们就要休息10分钟啊，喝口水，然后伸个懒腰，稍微活动活动，看看这个窗户外边的景色啊，那么有3-5分钟，哎，接着再工作，可能就会好一点。另外呢，在一天当中，你最好找一个时间，那么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做一个这个闭目养神啊，也可以运动啊，也可以运动也没问题啊，
1: 当然也可以休息，
0: 也可以休息啊，可以这个就是深度的叫深度放松的时间。实际上运动它也能够减压，但除了运动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因为运动还是激活的，
1: 对、
0: 啊、
1: 那个是静态的，
0: 对对，我们要收一收神啊，是闭目养神一会儿，或者是小睡一会儿啊，就是每就是这个在
1: 那午休合适，
0: 午休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午休，但是没有时间午休，比如你下了班啊，先别着急参加别的活动，先休息一会儿半个小时啊，
1: 闭目养神，
0: 就是、对，深度的放松，也可以除了闭目养神，也可以听一会儿那舒缓的
1: 音乐
0: 啊，或者是这个现在这个很多 A P P 上都有那个叫正念放松或者就冥想，就是听一段冥想的
1: 音乐，
0: 对，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的办法，就是我们日间当中也要注意休息啊，另外就是一周当中啊，可以至少有半天的时间啊，就是可以暂时的在这个半天里边啊，可以。这个先杜绝或者是先暂时的跟这种工作呀跟压力有关的这些信息我们暂时的先回避一下。
1: 手机关了或者无声。
0: 关了手机或者不带着手机啊，我们去外边打个球啊，爬个山呀或者是放松放松啊，这个就是暂时的这个先。
1: 想逃离一下吧。
0: 逃离一下，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劳逸结合的一个阶段啊。
1: 是的。过去我们说到劳逸结合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劳动和娱乐。如何给它拆分开，但是现在随着这种压力的增大嘛，尤其是这种职场压力的增大，刚才呢真的就是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我们无论是从穴位的按摩也好呀，还是说给您具体的一些指导，通过科技的手环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多方面吧，来助力职场人可以做到这种心理解压，既可以给他内化到一个小时，也可以到一天，然后到一周。其实如果我们说你能够在一个小时一天一周把一些压力给它逐渐的分散，起码不要积聚的过满，
0: 对，
1: 可能就能够避免由这个量变到质变的那样子的一个变化了哈。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天珠啊，是一种被人认为是充满神秘力量的石头，因为它拥有众多神秘的传说以及表面有怪异的图案，近些年受到了这个收藏爱好者的追捧。2009年，一枚天珠创下了5000万元的拍卖记录啊。那么说到天珠啊，其实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并不为太多人所熟知。就算是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曾经啊卖漏过一枚九眼天珠，到现在颇为遗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就让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啊，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6: 布达拉宫是东宫，还有一座叫罗布林卡的宫殿是夏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建筑。在那里，孙仲谋瞻仰了许多尊带有大明永乐年诗、大明宣德年制款式的鎏金佛像，都是明代永乐、宣德时宫廷赐予佛教寺院的，足见明清两朝对西藏地区的重视。头两天忙完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逛街了。拉萨的工艺品古物市场就是著名的八角街，这是傍着一座寺院建起的市场，旧民居的街道弯弯曲曲，四通八达，街两旁全是工艺品小店，一家接一家，数都数不清楚，有时候绕着绕着就绕糊涂了。进去一看，咦，这不是刚逛完的吗？店里的东西颇具特色，除了新老佛像以外，家家都卖藏香，屋子里香烟缭绕。本来以为拉萨没什么古玩，没想到还真看见了些老玩意儿，什么鼻烟壶、清末民国的老瓷器、小玉件、老怀表，甚至还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铜香炉。早先的时候进藏的道路艰难险阻，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当时和孙仲谋一起逛市场的还有两个北京的记者，一位是中国教育报的记者周子林，另一位是健康报的记者李欣，他们是来采访庆典活动的，和孙仲谋一起住在市场不远的日光饭店。这哥俩不懂古玩，常常闹笑话。在一家摊儿前头看见不错的玩意儿，是个白铜烧蓝的手炉，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手炉，这东西通常比饭盒大一些，样子也是和饭盒差不多的长方形，只是上边有提帘，盖是镂空的。过去的人冬天在里边放上火炭用来暖手，特别是古代读书人，寒冬时节写几笔字儿，就得在上边暖暖手，要不然都捏不住笔。这只手炉着实不错，白铜色地道，上面的烧蓝是乾隆瓷器上常用的皮球花，花里还有图案，摆在那儿不但华贵，而且有几分雅致，一看就不是寻常百姓的东西。孙仲谋拎起来看了两眼，放在摊上问多少钱。摊主是个30来岁的人，一身藏族装束，他看了孙仲谋这几个人一眼，50吧。这东西怎么可能50呢？孙仲谋怕自己听错了，忙着又问了一遍，谁知一旁的周子林一把就抄起来了，说50太贵了，给20吧。摊主紧跟着就说，20不行，真想要买40。这哥俩的买卖把孙仲谋这个走南闯北的玩家都给弄糊涂了，没见过这么便宜的东西，也没见过买东西这么冲的主，俩人买卖谈得火热，把孙仲谋晾得跟棒槌一样戳在一边。俩人说好了40成交，周子林点了4张10块的递了过去，摊主没接钱，皱着眉头说，给少了。

0: 啊，周子林说刚才不是讲好价了吗？
1: 摊主说我说的是40。
0: 周子林说我给的也是40啊。
1: 摊主脸立马就拉下来了，讥笑的说你是玩古玩的吗？行里讲40就是4000块，你是不明白还是装糊涂？
0: 这会儿孙仲谋才反应过来，这摊主开价用的是老古玩行的规矩，说40实际上指的是4000，这还是民国那会儿古玩圈里的术语呢。那时候古玩行里的人都避讳张口28000的实价，以避免外人听到给自己招惹是非。周子林自然不懂这行规矩，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生气地说你耍谁呢？摊主横着膀子说怎么着，捡便宜捡到哥们头上来了？哥们玩古玩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孙仲谋听着摊主的话越来越不对劲，感觉这位不像本地的古玩商，便隔开俩人，哎，打住打住，这位老哥，我问您，您是藏族兄弟吗？摊主把帽子一摘，我哪是啊，我是成都宋仙桥古玩市场的，听说拉萨古玩买卖好做，上这儿租块地儿练摊来了。感情这小子是八角街上冒牌货。住在日光饭店里有两个女服务员对孙仲谋一行人等特别的热情，一个是汉族女孩叫雷燕，另一个是她的好朋友藏族女孩叫索玛。藏族女孩叫索玛的特别多，你要是在市场上喊一嗓子，10个女孩有8个准回头。他们听孙仲谋一行人在饭桌上聊古玩，便说明天有个地摊集市，比八角街还热闹呢，明天我们带你们去吧。真没想到远在世界屋脊的拉萨，古玩玩的和全国各地同步，看来文物古玩的魅力就是大。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就让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啊，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3: 集市是在一片空场上，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稀稀拉拉摆着些摊位，摊上大多数是一些粗鲁份的佛教用品，也夹杂着些瓷瓶、茶壶什么的，还有好些卖东西的不是把货摊在地上卖，而是提在手里，有人问才打开让你看。弄得孙仲谋瞧着眼前逛来逛去的人，不知道哪位是买主，哪位是卖主。市场的一角，有好几十人围成一堆，神神秘秘的小声嘀咕着什么。特别奇怪的是，这些人都高高大大，身穿藏袍，盘头的长发都别着象牙环、珊瑚珠，一副威猛英俊的样子。雷燕告诉孙仲谋，这是康巴人在买卖天珠，不懂的人，人家根本不搭理你。哎，这里头咱顺便说一句，天南地北，全国各地，孙仲谋去过的地方多了。要说哪儿的男人最有样，还得说是康巴汉子。1米9、2米的大个儿，不胖不瘦，一个个都是宽肩细腰、宽额头、高鼻梁、细长眼，挺拔健壮。从这堆人里随便拉出10个20个往那儿一站，保证不比各国的国家仪仗队逊色。雷燕让索马领着孙仲谋挤进去看看，索马一口藏话说得娓娓动听，康巴汉子纷纷亮出手里的天珠，让孙仲谋尽情浏览。要说这儿的人天珠玩的可够水平，大多数人手里的天珠都是真货不说，种类也丰富，从单眼到七眼都有，就是没有看见九眼的。好些人不知天珠为何物，要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天降之珠，细长形的如小手指头粗细，圆形的像指甲盖大小，有穿孔带用于配挂，这种东西有种神秘的色彩，据说和藏传佛教有些关系。好不好要看上边的图案是几眼的，所谓眼就是在黑色和红褐色的底子上显出的白色圆状，颇似眼珠的模样。天珠的眼数以单数为好，九眼为最高品位，一般难得一见。说起九眼天珠，孙仲谋有一段伤心透顶的往事，要讲出来他都觉得丢人。80年代中期，孙仲谋从喜欢玉器步入古玩行业，一上手竟碰见好东西。老话说新手如刀，可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时一位朋友听说孙仲谋喜欢玉器，给他介绍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原来是某个商店珠宝收购部的，手里可能有点老东西。老人拿出两件东西，一件清代白玉带钩，另一件略显红色的细长挂件，上面有些白色图案，老人说是玛瑙勒子。他说这勒子原来是清代一种蒙古族破落王爷家的物件，后来卖给了他。两件东西孙仲谋100块钱收了。勒子挂了一阵子也没当什么好东西， 后来孙仲谋的夫人在一家饭店门口开了一个小的工艺品店，常常把他买的小物件放在柜台里卖。有一天他回来欢天喜地地告诉孙仲谋，那件玛瑙勒子卖了100美元，让一个韩国人买走了。孙仲谋一时记不清楚是哪件勒子，他说就是那个红色的。孙仲谋也没太在意。过了几个月，一位海外的朋友送给孙仲谋几本台湾出的古玩书，其中有一本是讲天珠的，翻开书头一张彩片就是一颗红色的九眼天珠，和孙仲谋那只一模一样，只不过孙仲谋那只颜色红的比他还重。孙仲谋赶紧翻箱倒柜找那只天珠，他夫人问他找什么呢，孙仲谋把书冲他一扬，他说甭费劲了，100美元卖的就是他。孙仲谋当时天旋地转，心说你干脆把我也卖了得了。后来再怎么留意也没遇见什么像样的天珠，只是在天津沈阳道的店里见过两颗两眼的，一只还是半残，老板用个锦盒装着，一张口就是几万的价，好像卖的是国王皇冠上的宝石。后来孙仲谋查了一些资料，其实这玩意儿发源于西亚的石花技术，就是在某种物质上腐蚀出图案。史料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天珠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了。这东西西藏比较多，主要是人们相信它有佛的法力，佩戴起来可以护佑人的身心。在拉萨的寺院里，孙仲谋曾看见佛像脖子上也挂着成串的天珠，大概是人们供奉的。瞅着康巴汉的手里的天珠，孙仲谋心想这儿东西多，没准价钱能便宜，说不定还能捡漏，便让索马问问价。索马一问把孙仲谋吓了一跳，三眼的就4-5万，七眼的10件10万。孙仲谋说从来没听说过有

0: 有这个价啊？
1: 人家说，我们这儿好多天珠都被外国人买去了，价钱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要是你在内地能买到，我们出高价收你的。说这话的康巴汉子那劲头就像在开导一个往城里送货的农民，让孙仲谋目瞪口呆。就在孙仲谋打愣的当，一旁的李欣拖着他往外就走。孙仲谋问怎么了，他也不说话，一直把孙仲谋拖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才神秘兮兮地说，昨天在八角街市场，我看好几家摊上都有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好奇问了问价，人家开价才几十块钱，咱们倒过来不就发大财了吗？孙仲谋真佩服这哥们儿突发奇想，要是八角街上的塑料仿品拿到这儿出手就是十万八万的，还轮得到咱们从北京坐飞机来吗？要不说外行看古玩里的事儿，就跟读天书差不多呀。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很多专家表示，天珠在市场当中的入门价在十几万元以上。目前呀，市场上流通的天珠啊，绝大部分都是人工制作的，这个图案呢，都是用含铅的涂料啊绘画上去的，之后拿高温烧制。真假天珠的价格呢相差悬殊，因此收藏爱好者在收藏天珠之前应该具备一些天珠的鉴别知识。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3: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4: 哟，怎么回事啊？
2: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4: 妈给挠挠啊。
2: 它是你的天使。
5: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2: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一般来讲，2到3岁的孩子宝宝撒谎大致有以下6大原因。撒谎原因之一，害怕受到惩罚。宝宝说，鱼缸打碎了，妈妈会教训我的。狗狗篮子里那只红色皮球真好看，可是我刚拿起来，狗狗就冲着我汪汪的叫个不停，吓得我撒腿就跑。哎呦，我的头好疼，只听啪的一声，桌子上的鱼缸竟然掉到了地上，地板全湿了。小金鱼在地上扑腾扑腾的乱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糟了，妈妈过来了，指着地上打碎的鱼缸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上次我把牛奶倒进花盆里，妈妈还教训我了，这次要是知道我撞坏的鱼缸又要唠叨我了，我赶紧告诉妈妈是狗狗撞坏的。孩子不诚实几乎总是恐惧的结果。说谎是儿童因为害怕说实话挨骂而寻求的避难所。2到3岁的孩子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是非判断，当他们发现自己做错事的时候，会本能的害怕随之而来的惩罚，特别是已经有过做错事被训斥惩罚的经验。就如同故事中的皮皮，当妈妈问鱼缸是谁打破的时候，他会本能的想到上次犯错误被妈妈打屁股的情景。因此，为了避免惩罚，就会捏造谎话来掩饰错误。家长该如何做呢？一，缓兵之计，不要为了让孩子说真话而一个劲儿的盘问，那样只会让孩子把谎话编得越来越圆。二，营造宽松环境，为孩子创造一种说真话的宽松环境，告诉孩子人都会犯错，应当勇敢承认，下次注意了就行了。三，先表扬再处理。当孩子主动说了实话后，首先要表扬孩子的诚实，然后再妥善处理孩子的错误。

0: 说谎原因之二，想象和现实混淆。宝宝说，是大象带我飞回来的。星期天爸爸带我到动物园，动物园可真好玩，狮子、河马、大象、犀牛，哎呦，看得我眼花缭乱。咦，为什么动物和人长得不一样呢？为什么白天鹅长着丰满的羽毛和大大的翅膀？为什么大象不长翅膀，它还能带着我飞回家呢？这一天过得真快，还没尽兴就到家了。我自豪地告诉妈妈，是大象带我飞回来的。宝宝的心态是用想象代替现实。两三岁左右的孩子，见闻逐渐广泛，感情丰富，语言能力逐渐发展，想象力也异常丰富。长着翅膀的大象和房子一样大的冰箱，诸如此类天马行空的想象，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中极为常见。他们常常根据自己的愿望去幻想，以想象代替现实。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各种事物都感兴趣，但由于生活经验少，缺乏知识，再加上记忆的不准确，想象往往容易受情绪支配，对一些事物分辨不清，出现想象和现实的混淆。此时说谎只是把心中的愿望表达出来，这种行为和孩子的品行无关。家长的小妙招：一、用鼓励满足孩子欲望。遇到这种情况，尽量采用鼓励性语言，比如大象带你飞回来的，你太神气了，来满足孩子的欲望。二、教孩子辨别现实与想象。接下来帮助孩子分清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并教会孩子如何表达想象和愿望。孩子说谎原因之三，理解性心理错位。宝宝自述：老师表扬我是好孩子。小何把一辆红色的玩具汽车带到了幼儿园，好神气呀，要是我也有一辆就好了。机会来了，趁他看图画书的功夫，我拿起了玩具汽车。谁知小何突然站起来就和我抢，我可是号称大力士的，他哪抢得过我呀。于是他一个趔趄就摔倒在地，接着哇哇大哭起来。天哪，我可不是故意让他摔倒的。老师赶忙扶起了小何，哄他不哭。看着一旁呆呆的我，老师温柔地说，抢小朋友东西是不对的，下次改了还是好孩子。咦，老师表扬我是好孩子了，我心里这个美呀。回到家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宝宝心态是心理错觉让宝宝误读别人的话。两到三岁的儿童认知发展处于前运算阶段，个体开始运用简单的语言符号从事思考，具有表象思维能力，但不能全面理解语言的含义。理解性心理错位多发生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身上，是指孩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足而产生了心理错觉，从而说出了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话。就如同故事中的宝宝把老师的客观评价当成了表扬，出现撒谎现象。妈妈妙招出击：一、不要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对于这类说谎现象，家长不能操之过急，应该帮助孩子分析成人的话的真正含义，消除孩子的模糊认识。二、听话训练。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和孩子进行听话训练，让孩子理解别人的话，比如妮妮是个好孩子，可是今天却犯了错误，类似于这样的转折句，帮助孩子全面分析这句话究竟表达了什么。孩子的听话能力逐步提高了，这类说谎现象就会自动消除。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7: 大家好。
8: Hello Hello 大家好。
6: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 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7: 都比金枕贵啊。
6: 对，
7: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6: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8: 而且包5房，
7: 而且是吃、
6: 啊、
7: 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6: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7: 对，
6: 就是你赶紧把它吃了，
7: 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就是确实吃好了。
6: 对，
8: 但是到了怡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6: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8: 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6: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8: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6: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那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8: 咱们是5个人、吃了3个榴莲，
6: 对，
8: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5房了，它基本上3房多一点儿。
7: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5房
8: 了，对，
6: 那价格别挑了，
7: 就跟不要钱一样。
6: 就
7: 最便宜的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
8: 对，
7: 他买了20块钱。
6: 因为他如果5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7: 几房？
8: 是
7: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
6: 人均，对，
7: 对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8: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6: 主要是小商品，
8: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
6: D604，
8: 还有
6: 凯文，
8: 对，
6: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8: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7: 对，这是2斤啊，一公斤是2斤，也就是说你再乘以1.7的，再除以2，才是1斤的价格，
6: 对，
8: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7: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8: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6: 塑料筐子，
7: 那个、
8: 大篮子，
7: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8: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D604，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7: 就是凯文吧，
8: 凯文
7: 有一个怡宝，
6: 一个凯文，
8: 对，
6: 一个红虾。是没吃红虾，
7: 吃红虾
6: 是D604，还有
7: D604，
6: 对，
7: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
6: 巨贵巨贵、
8: 奶油王，
7: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8: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3款不同的榴莲，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6: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8: 对，然后是怡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6: 不是入口即化的，
8: 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
6: 嗯，
8: 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6: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
8: 心儿
6: 似的，对，
8: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6: 是
8: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6: 很
8: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
6: 嗯、
8: 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6: 他们就可能买3颗小的，
7: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
8: 我们要买大的
7: 自己，
6: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3种排名前3的，
8: 是
6: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7: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 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8: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6: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7: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6: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7: 上面有小旗子啊，
8: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马的满满的。
6: 是，
8: 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咖啡豆。
6: 对，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
8: 对，他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但是他又不是深烘，他是浅烘，淡化了他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6: 怡宝的一张名片，
8: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6: 是，
8: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6: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8: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7: 胖豆芽，
6: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8: 对，
6: 也是短短
8: 特别可爱，
6: 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8: 吃起来非常的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说谎原因之四，表现欲萌动。宝宝自述，其实我根本就没画完。幼儿园里老师让大家画一只大大的红苹果，画好的小朋友请举手。我画好了，我第一个举起了手，老师笑眯眯地对我点点头。我心里这个美呀，我是小朋友中最棒的一个。可是没想到老师还让我把画好的红苹果展示给大家。糟糕，其实我根本就没画完，这可怎么办？宝宝的心态是表现欲驱使宝宝说大话。婴儿在成人的爱抚和逗引下，表现欲和表现能力便萌生发展起来。到了幼儿期，孩子的表现欲越发强烈。

父母首先要用鼓励的言行帮助孩子巩固发展他的表现欲和表现能力，提高其自信心和积极性，如宝宝真棒，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二、培养孩子客观的自我认知。接下来对于孩子给予客观评价，逐渐培养孩子对自我客观的认知。说谎原因之五，受成人言行影响而撒谎。宝宝自述，谁让妈妈骗我的？王阿姨打电话约妈妈出去吃饭，妈妈说她生病了去不了。不对呀，妈妈没有生病呀。妈妈，你哪儿生病了呀？我话还没说完，妈妈就伸出手指，嘘，让我别出声。一天晚上，邻居小朋友打电话让我出来玩，我就告诉他我生病了。妈妈说小孩不许说谎，我没说谎啊，妈妈上次就是这样和阿姨说的呀。宝宝心态，承认一句漫不经心的谎话影响孩子。幼儿模仿能力很强，成人在社交交往中一句漫不经心的谎话都可能被宝宝模仿。如果父母经常当宝宝面说些小谎话，以后孩子遇到类似情况就会说谎。另一种情况是家长有时不经意说了的话，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兑现。比如有些家长许诺星期天带孩子到公园玩，但由于紧急的或特殊的情况未能实现，孩子就会觉得大人是在说谎，我以后也可以说谎。妈妈的妙招，一，反思自己的言行，身教胜于言传。当父母告诉孩子要说实话的时候，要反思自己是否给孩子树立了良好榜样，在此基础上修整自己的言行。二，认真履行承诺，许诺孩子的事情就要认真履行，如果不能兑现要向孩子说明理由，取得孩子的理解。还有孩子为取悦父母而撒谎，

宝宝自述，得了小红花，妈妈总该表扬我了吧。妈妈总是当着我的面夸邻居家姐姐能唱会跳，长得漂亮，她从来不夸我，气死我了。邻居家的阿姨看到我说，这小姑娘多乖巧呀，听得我心里这个美呀。可是妈妈却说，你可不知道没有人的时候这孩子有多淘气。哼，在妈妈眼里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今天幼儿园老师教我们捡小红花，我偷偷地把一只小红花塞到了口袋里。回家后我告诉妈妈，今天我的表现好，老师奖励了我一只小红花。妈妈夸我真是个好孩子，我心里美。家长对孩子期待过高，有些家长对孩子要求很高，如果孩子表现得好就会很高兴，满足孩子一些要求，如果孩子没达到期望就会训斥孩子，长此以往，孩子为了取悦父母就会说谎，而父母如果不了解情况，让孩子撒谎成功，尝到了甜头，会强化孩子的说谎行为。爸爸妈妈需要一，检查自己的期望是否合理，面对孩子这样的说谎行为，家长要检查自己对孩子要求是否得当，期望是否合理，适当的期望是孩子进步的动力，但如果期望超出了孩子的承受范围，就会让孩子形成心理压力，导致不良行为的发生。二，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孩子的不良行为都是源于对父母有条件的爱的感知，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和充分尊重，孩子就会健康成长。针对幼儿园阶段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本身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会让自己的思想沉浸在幻想的世界，以至于往往分不清现实和童话，所以他们常常会随心随性说一些成人认为是谎言的话，其实本质上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说谎。作为家长，如果直接给孩子扣上撒谎的大帽子，实在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甚至会对孩子产生负面的情绪和影响。针对在小学阶段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0: 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撒谎，因为他们意识到说谎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或者逃避一些惩罚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好方法。孩子不愿意做家庭作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想，孩子冒着被老师批评的危险也不愿意写作业，究竟是怎样的心理？作业太多？太难？不会？还是贪玩？先理解孩子，与其产生共情，再帮助孩子，而非直接火冒三丈地指责孩子逃避作业。当然，我不是说让我们理解孩子的谎言，而是真正的要理解孩子本身，才可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孩子谎言的问题。在孩子的小学阶段，很多矛盾并不是无法解决的矛盾，只是孩子成长阶段的一个必然而已。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给孩子在时间上留白，让孩子有一定的时间玩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要把他们的业余时间占得满满的，让他们喘不过气来。针对孩子的谎言，我们重点不是要宣判孩子说谎不对，直接扣上说谎的大帽子，贴上说谎的标签，然后逼迫他们承认错误并保证改正，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孩子之所以如此说谎的原因和情境的判断，冷静思考之后才能够理智地帮助孩子彻底解决问题。好了，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你好，
10: 你好 ，How's it going？
1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的选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说到喝茶哈，喝不同的茶要配不同的茶具，
13: 是
12: 在不同的环境下喝茶，茶具的选择可能也不一样。
13: 对，
12: 那今天肖老师就给大家讲讲啊，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可能不是一把大茶缸子万岁的时代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茶叶的品种，我们选茶具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13: 你看啊，如果说您仅仅为了解渴，那可以说没讲究，您抄着什么就是什么，
12: 嗯，
13: 是吧？但是如果咱们由喝茶进入到一个文化审美阶段，或者呢是进入到一种这个品味这个阶段，而不是仅仅是解渴，那么我觉得对于茶具的选择啊，咱们相应的也得考究一点，是吧？你一个壶，大壶你配这个几个小杯，不是样，你一个小壶你配四个大杯，没到半截儿都没水了，也挺尴尬的，
12: 不和谐。
13: 对，所以就说呢，喝茶呀，讲究的一种氛围，一种和谐。刚才你说和谐这个词儿特别好，
12: 哦，
13: 它就是透露出啊，这个茶具选择的一个精髓，就是一个和谐，
12: 就看着得舒服。
13: 对，和你要喝的茶和谐，和你所处的环境要和谐。
12: 嗯，
13: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包括喝什么茶叶啊，什么在心情下去喝，什么条件下去喝，都有讲究。
12: 嗯，
13: 你比如说啊，这个你在平常在家里边喝茶，那么茶具相应的来说呢，就要稍微的复杂一点。
12: 嗯，
13: 是吧？
12: 因为有这条件，
13: 对，你有地儿搁，有地儿放，有地儿放还容易清洗。但如果你外出，是吧？你说我带了一大摞，又是这个碗儿，又是这个杯子，又是这个其他的茶具，什么壶不清洗，你叮了当啷的，这个是吧？
12: 您不带别的了？
13: 对，人一看您给那瓷器铺搬家的是吧？
12: 啊，
13: 所以呢，哎，这个相应的来说就要从简，是吧？再有呢，你比如在工作环境下喝茶，那可能就是 一个盖杯啊，盖碗简单一点。在家里边和朋友喝茶呢，相应的来说呢更讲究一点，
12: 嗯，
13: 是吧？这就是讲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下啊，它要跟环境这个氛围相和谐。再有一个呢，咱们说啊，跟这个喝的茶本身是吧，也要有一定的适应性。
12: 嗯，
13: 你比如说咱们喝绿茶是吧，喝花茶，喝红茶啊，喝这个铁观音茶，包括喝其他什么干花茶，这些呢，你都选用不同的茶具啊，可能会有更多的乐趣。
12: 哎，
13: 同时呢，也能更好的把茶叶本身它的那个优点给它彰显出来。
12: 嗯，让它特色最大化。
13: 对，
12: 嗯，
13: 所以咱们说啊，这个喝茶不仅仅是把它喝到，啊，还有用什么方式把它喝好，
12: 嗯，
13: 这点更重要，
12: 哦、
13: 是吧？
12: 美食配美器，
13: 对，
12: 茶也是如此。
13: 是。
12: 那肖老师就具体给大家说说吧，不同的茶叶品类哈，我们要配什么样的茶具更合适？
13: 好嘞，首先咱们说啊，你选一把壶，咱们先用壶说啊，选一把壶的这个原则是怎么去选一把合适的壶呢？那我觉得首先啊，要根据你的喝茶习惯去选。
12: 嗯，
13: 我有一个朋友，是家里一个亲戚，他很喜欢收藏茶具，比如说看见的紫砂特别好，哎，他就买这个好几套。
12: 嗯，
13: 然后呢，回家你看他那个柜子里边吧，摆了好多，但是啊，他喝的茶不适于用那大紫砂壶泡，他喝什么？他老喝铁观音。
12: 哦，这得功夫茶的。
13: 对，所以呢，他往往用那个大壶，我又不好扫人家的兴啊、
12: 嗯，
13: 但是我就觉得沏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呢，我就挺委婉的，我送他一套盖碗。
12: 嗯，
13: 哎，他以后他就知道这个更合适，不仅方便，也便于清洗，出来味儿也更好。
12: 嗯，
13: 那么咱就说，你要如果说好茶叶，你选的茶具，首先头一个容积大小不合适，这沏不出这好味儿来。
12: 哦，
13: 什么叫容积？你比如说一般的紫砂壶，大概300-400毫升的多，是吧？如果说你一个人喝，这个稍微显点大，你可能就选一个100-200毫升的。啊，这样的就更好一点。
12: 嗯，
13: 还有一个你要还要了解呢，每一种这个茶壶啊，它都适合用什么茶叶。反过来说，什么茶叶适合用什么茶壶、什么茶具？
12: 对，您要是爱喝铁观音，如果您想让您的茶具这个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兼具的话，
13: 嗯，
12: 您买老买紫砂就不太合适。
13: 对，所以紫砂的家里边应该是可以说是必备的东西，
12: 嗯，
13: 但并不一定是你常用的东西，
12: 嗯，
13: 是吧？紫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有很好的观赏性，它不像一个玻璃的东西，玻璃的东西往往造型比较简单，材质呢也比较单一，
12: 嗯，
13: 没有更多的美化装饰功能，它更注重实用功能，但是如果一个紫砂或者是瓷的，这个可能它的观赏性啊，有的时候甚至要超过了它的实用性，
12: 嗯，
13: 也就是它的工艺性更强
12: 啊，
13: 所以咱们在选茶壶的时候，或者是盖碗的时候，要考虑刚才咱们说的实用性和工艺性。也就是那饮用的方便和观赏的美观这两者、
12: 嗯、既能看又能用，
13: 对，这是总的原则了啊。那么咱们具体的说说啊，这个喝什么茶适合用什么茶具。首先咱们说说大家最常喝的这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啊，这个乌龙茶，
12: 嗯，
13: 铁观音是吧。那么一般的来说啊，咱们冲泡铁观音，这个乌龙茶这类的，用盖碗，用这个盖碗比较合适。
12: 哦，
13: 第一啊，盖碗大小适中。第二呢，盖碗呢它使用清洗啊操作得很方便。
12: 嗯，
13: 哎，第三就是什么呢？盖碗啊便于你调节温度。怎么叫便于调节温度呢？就这比如说啊，这个你觉得温度偏高，可以把盖打开稍微晾一晾。
12: 嗯，
13: 啊，另外呢，你有的时候茶叶咱们说了7-2-3泡以后需要翻一下身。如果你有用盖碗的话，你茶叶翻身很容易。嗯、
12: 哦。
13: 再有你闻香，还有后期的看茶叶底，这些都很方便。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比较喜欢乌龙茶，这个比如说铁观音类的，咱们首选是盖碗。
12: 但我们去买盖碗的时候哈，那盖碗也分大中小。那这容积我们怎么选呢？
13: 对，咱们一般选这中号的就行。大号的呀，它一般是喝这个绿茶的。喝这个大叶绿茶的，小号的一般的来说现在不是很常见了，它是喝很艳的那种茶。
12: 哦，
13: 就个人独饮。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啊，或者说呢，你没有就是自己独饮，就不倒出来直接对嘴喝这习惯，对着那个茶碗喝，那么咱用一个中号。中号大概就100到200毫升，100多毫升这么一个容积，什么一个概念呢？您看咱们一墨水瓶啊，一墨水瓶大概是50-60毫升，
12: 嗯、哦，
13: 哎，倒这么两墨水瓶啊，倒三墨水瓶这么多水，
12: 嗯，
13: 如果那小杯子呢，大概就是说呢，能倒这么3到4个小杯子，你一气儿喝了、
12: 哦，嗯，
13: 原则上就是您搁一小包，大概7克左右茶叶。到第三泡的时候，这茶叶跟这个盖碗上面平了，
12: 哦，
13: 既没有塌下去，也没鼓起来把盖碗盖顶起来，这个大小就是最合适的。
12: 您为什么说到第三泡的时候呢？一泡二泡是什么状态？
13: 你看一泡的时候啊，咱们不算喜茶，就算不算润茶这道啊，就是正经喝的这个一泡的时候啊，它那叶子还没完全张开，你看吧，它还是皱皱巴巴的，
12: 嗯，没有完全舒展开来。
13: 对，还像就是所谓蜻蜓头啊，或者我给起的更形象的，有点像什么这个核桃。你看它皱皱巴巴的，有凹回那样的凸起、嗯、哎，你到二泡的时候稍微就张开一点了，三泡以后基本上叶子就能舒展开，
12: 哦，
13: 这时候呢体积也就长起来了、
12: 嗯、这就是它体积最大值了。
13: 对，哎，当然你再泡的话它还会稍微长点，就长得很少了，
12: 嗯，
13: 所以这时候呢你去判断你茶叶或者说盖碗这两个和谐不和谐，
12: 合适不合适。
13: 对，
12: 嗯，
13: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感官标志。
1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9: 来干杯干杯，
1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还有的呢，就是咱们刚才说了，这是用盖碗的。盖碗你看现在大部分都是在福建一带，
2: 嗯
1: 啊，或者是闽南，或者是粤北，就广东北部，他们喜欢用这个盖碗。
2: 嗯，
1: 但是呢，你比如说到广州一带，他们除了用

0: 盖碗之外啊，他们还很喜欢用这紫砂。
1: 哦，
0: 这个紫砂相对的来说呢，不是那种厚型紫砂。为什么用紫砂呢？就是紫砂泡乌龙啊，也有一个好处，因为紫砂呢相对来说保温性比较好。它那个你如果把水泡进去，它能够维持住这个温度。
1: 嗯。
0: 同时呢，紫砂呢它便于手拿着，是吧？一边这个观赏啊，一边去倒。
1: 一边把玩一边品尝，
0: 哎，就是，所以呢，有的你看到广州一带呢，他们也喜欢用紫砂，但是这个紫砂呀，它比较薄，壁比较薄，
1: 嗯，
0: 不是像你看到了宜兴那个专门喝绿茶的那种厚糖的，它糖那个壁比较薄，
1: 嗯，
0: 这是也是他们一种习惯，是吧？这是喝这个铁观音主要的两种，一个是用盖碗，一个是用紫砂。
1: 嗯，
0: 另外近年来呢也出现很多新型的，比如说所谓的飘逸杯。
1: 嗯，
0: 飘逸杯呢当然各地叫法不同啊，可能我一说您就知道，哎，那我们家也有一个，
1: 就上面有一钮
0: 对，
1: 能把水漏下去那个。
0: 太对了，它里边有一胆。
1: 嗯，
0: 是吧？这个胆呢有的可以取出来，你把水泡到你认为这个时间合适了，你把那胆取出来搁一边，你直接把这水给倒到那个我茶杯里去喝。还有一种呢，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就是一摁，就是一钮，就跟那个自来水那个龙头似的啊，就水哗哗哗，茶是沏好的茶水泡好就卸下来，卸到这它那个外围的那个容器的那个玻璃壶里边。这个呢优点就是什么呢？它使用的时候比较方便。
1: 嗯，
0: 但是有一利也有一弊啊。缺点就是什么呢？第一啊，它清洗比较麻烦。
1: 飘逸杯里头那个胆啊，你永远洗不干净。
0: 对，
1: 因为它是双层在里头呢。
0: 是，
1: 用时间长了瞅着呗，就稍微有点怯。
0: 对，所以呢，如果您用这个，您清洗不干净啊，我可以建议您有一小办法，您给放点那个八四洗消液。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漂粉啊，然后呢，往里一放，很快就茶锈就下去。
1: 嗯，
0: 然后您还需要仔细的把那漂粉的味儿给清洗掉。
1: 对，比例您也得掌握好了。
0: 是，
1: 嗯，
0: 这是这个不太方便的之一。另外呢，它那个胆呢是塑料的。
1: 对，
0: 毕竟啊，这个塑料它不如玻璃或者陶瓷这些东西啊，对人体是吧？这更环保一点啊，更安全一点。所以呢，如果您图一个方便可以用，但是您一定要选好，别图便宜，特别里边那个胆，拿手弹一弹它
1: 啊。
0: 如果一听啪啪那声啊，证明它密度不够。简单的说，这是质量差。
1: 嗯，
0: 质量差就难免啊，将来开水啊老去冲泡的，它会吸出一些对人体不利的这些东西来。
1: 嗯，
0: 毕竟是化学的塑料的东西嘛。那么您一听当当，哎，这声比较好，另外拿手摸一摸不拉手，那证明它的工艺性比较好。
1: 哦，
0: 不仅它的你清洗的方便，而且呢它这个
1: 比较坚固，
0: 哎，
1: 结实，
0: 比较坚固结实，您将来看着的时候呢也比较那个顺眼一点。
1: 啊，哦，
0: 所以我的原则就是咱们买得起马智的钱，您说几百块钱一斤的茶叶您都买了，咱买的时候这个茶具的时候啊还真不差这三两块钱。
1: 对，这飘逸杯反正价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0: 对，
1: 飘逸杯几百块钱的也有，
0: 嗯，
1: 几十块钱十几块钱的也有。
0: 是，
1: 所以十几块钱的那个您就得斟酌了。
0: 对，
1: 嗯，
0: 斟酌，偶一为之，偶尔用用行。如果您每天经常用啊，可能就
1: 不太建议您用。
0: 不太，我也见过有的朋友用那个，结果茶锈吧也不能及时清洗，
1: 嗯，
0: 从盖儿到里边那胆满都是那茶锈，
1: 黄褐色的。
0: 对，您可记住了，咱们用玻璃茶具可不能带这茶锈
1: 啊，
0: 哦，它不像说我用这个比如说用这
1: 紫砂的，我这是茶山，
0: 紫砂的我讲这茶山，
1: 嗯，
0: 是吧？或者说是别的呢，它在里头你看不见，这个玻璃它一目了然，讲究的就是窗明几净，过去说搞卫生是吧？
1: 对，
0: 这个也是一样，
1: 嗯，
0: 一定要内外透亮啊，这样呢才有助于这个你去观赏，同时对身体健康也更有利。
1: 嗯，
0: 哎，这是咱们说的是吧？这个用什么茶具去冲泡这个铁观音？
1: 生活中很多朋友还喜欢喝绿茶，想问问肖老师，如果喝绿茶的话，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茶具合适？
0: 哎，你看这现在啊，这个新茶下来了。啊，这个龙井也好啊，还是毛尖也好，是吧？这种小嫩的绿茶，如果啊，咱们要是用刚才说那种方式，就不太合适，是吧？过去咱们说啊，喝绿茶呀，用玻璃杯是最好的， 是吧？但是呢，并不是说只有用玻璃的器皿，是吧？除了玻璃杯之外，咱们也可以选用啊紫砂的一些茶具，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是很嫩的茶叶，咱们建议大家啊用这个玻璃杯。首先说玻璃杯啊，和咱们的凉水杯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光板直筒啊，起码它有一个把儿。
1: 嗯，
0: 这把儿呢，不仅你拿着很方便，是吧？另外呢，它也很安全，是吧？不会烫手啊，另外不容易轻易的，比如拿没拿住给碰倒了呀，是吧？把桌上的文件或者什么桌子东西弄湿了，所以建议大家选用的时候呢，要选一个稍微厚一点啊，带把儿的。这把儿的大小要跟您这个杯子相适应。这样的一个这个玻璃杯去冲泡这小叶茶啊，但是呢，如果我这茶呢，相对的来说叶比较大一点了啊，过了明前雨前了，那么那比如说毛峰类的茶了，那么我觉得两种都可以选，一个是玻璃杯可以选，再一个呢就是紫砂也可以选。
1: 哦，
0: 特别是你看，这就是到这个浙江啊、江苏一带啊，他们喝绿茶啊，大多数还是用紫砂壶。一个是紫砂壶呢，他们当地的特产；再一个呢，用紫砂壶啊喝绿茶也有它的独到的好处。一个就是紫砂本身的习性，它透气、吸附，是吧？它有这个功能，吸附就是说它能把茶的香气留下来，
1: 嗯，
0: 同时它还透气儿。是吧？这样呢，你喝绿茶的时候呢，即使说那茶本身味儿不足，但是它有余香在里边。再有呢，这个你用紫砂壶的话，虽然说我不能像玻璃杯那样能够直接看见这个茶叶在水里边，在这个茶汤里边的翻滚呐、
1: 啊，
0: 这个那些飘逸啊、悬浮那种美感，但是呢，紫砂本身器型。啊，它的一种美和它那个包浆的那种古朴醇厚，是吧？也会给你视觉上带来一种很好的享受。
1: 嗯，
0: 所以呢，咱们也可以用紫砂壶去冲泡绿茶。那么在选紫砂壶冲泡绿茶的时候，注意啊，这个紫砂壶相对来说器型就是容积要大一点。
1: 冲泡绿茶的时候，
0: 对，哎，一般的来说用这个扁壶啊，就是上下高度比较矮一点的，容量大概在啊300-400毫升啊、
1: 嗯，
0: 你别一下装多半瓶子水是吧？这半升水那就太大了。太大的壶有一什么缺点呢？就是一下的热水冲得过多啊，容易把这茶叶给烫熟了
1: 啊、哦，
0: 所以你喝起来就有股子熟烫的味儿，不是沏茶变成煮茶了是吧？那么如果说那茶壶呢太小呢，也有一缺点是吧？一个是它。本身啊，容量小，你没喝两口就完了。因为喝绿茶的讲究和这个品这个铁观音是不一样的。品铁观音讲究用这牛眼小盅是吧？然后叫一饮三啜一下。但是喝绿茶呢，相对来说不能一次就倒这一小盅。
1: 嗯，
0: 相对来说呢，要大一点。如果您用壶的话，它倒到杯子里，这杯子最起码您一次得倒出这么50毫升来。
1: 嗯，
0: 您不能就20毫升是吧？还没吸溜就没了，
1: 啊，
0: 也品不出好来。所以呢，要注意这个咱们壶的选用，要和您喝茶的杯子这两个也得相适应。
1: 嗯，那夏老师刚才说了哈，如果是那个绿茶老一点的，叶大一点的，适合用紫砂壶来冲泡。
0: 对，
1: 如果我这个就是明前的。或者说更早的茶，这小叶茶是不是就不太适合用这个紫砂壶来冲泡了？
0: 我个人体会是这样的，我试过，太小的茶呀，确实是它容易给它烫熟了。
1: 哦，
0: 咱们可以选用玻璃的，这样你能直观的看到茶叶的形态和水量的多少，并且能直接的感受水的温度。
1: 嗯，
0: 你用手的话捏一捏碰一碰，就能感受到水的温度，便于咱们。调节，你比如说你水太热了，那你把盖打开稍微尝一尝，如果说水量少了，你直接再往里边再续一点、
1: 嗯、
0: 啊，更直观。
1: 用玻璃杯冲泡这个绿茶的时候要盖盖吗，肖老师？
0: 这就根据您什么样的茶了。您比如说我要是冲泡现在明前雨前这个茶，一般来说啊，我先盖上盖，小闷着、
1: 哦，
0: 然后呢，你看茶叶上下翻滚漂浮一下，你如果没有盖儿，这茶叶不漂浮，你知道吗？
1: 嗯，
0: 它必须得上面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呢，这个茶叶它受的一定的力，
1: 重力够了。
0: 对，另外呢，它的漂浮的还原因就是里边的空气 是吧？它空气，茶叶本身不是实心的，它里边也有那个细胞之间有空气，那么空气受热一膨胀，噔儿的飘起来，飘起来了，上头有热空气释放出去了，它

0: 接触冷空气，嘚儿它又下去了。如果你不盖盖儿的话，可能就出现上边一层茶叶跟那个水表面就那么敷着。
1: 嗯，
0: 你说你喝
1: 的就是它落下来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对，
1: 您一喝一口茶叶，您说您往哪儿吐？吐了您还觉得可惜。
0: 经常有时候碰这情况，就是那茶叶特别细小。掌握水温或者掌握时间掌握的不好，你看它老在上面飘着，
1: 嗯，
0: 它呼到你嘴里头粘到牙上，觉得挺别扭
1: 啊、
0: 哦。而且它还不讲究，拿一绿子滤网去滤一下，
1: 对，
0: 喝绿茶不讲究这个，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就是稍微盖一盖，稍微盖一盖，然后以什么为原则呢？你看那茶叶的动静，是吧？有的茶叶可能立起来了，哎，它往下，你比如这个剑豪这级或者毛峰这级，它会立起来，
1: 嗯。
0: 哎，如果说是这个龙井，或者说是毛尖这级，它会展开，稍微展开一点，然后落下去，然后再升起来。哎，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把盖拿走，
1: 哦，
0: 这时候一股茶香就扑鼻而来。
1: 哎，您就可以享受绿茶了哈。
0: 是。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因为妻子的一个梦，周人姬昌决定称王。很多年以后，姬昌告诉众人，天曾经跟他有过对话。他所说的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天空，也不是很久很久以后中国儒家哲学意义上的天。这个天具有人格，有喜怒，有哀乐，当然也会说话。或许我们理解成天地更为接近。天对姬昌说，殷商这个国家政令不服名望，天经过一番考察，决定让身处西部岐山的周人来承接天命，拯救苍生。天还叮嘱姬昌，你不要飞扬跋扈，也不要非分妄想，要先让自己处于高位，所以你要先行动起来。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但你得做到不要声色俱厉，不要用酷刑，你要自知自识，沿着我为你指引的方向前进。姬昌妻子的梦，对于周人来说是个吉祥的梦。在梦中，殷商的王庭中长出了荆棘。此时殷商的王是帝辛，天下人称为纣。后来人们总结了商纣王很多罪状，但在当时最令世人恐惧的是他经常使用酷刑。其中一种叫刨落的刑法，是在众人围观下把犯人绑在铜柱上，用熊熊烈火灼烧铜柱，犯人痛苦难忍，最后掉落在火中。这是商纣王惩罚罪犯的方式，更是威吓群臣的手段。他甚至以此为乐。这样的暴虐无常，令群臣倍感凛然的同时，心中怎会不荆棘丛生？一切似乎都在印证天与姬昌的对话。这个时代需要改变，周人是取代殷人的族群，而姬昌就是带领族群的天选之人。虽然姬昌想灭商并取而代之，但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周人还只是一个远在西陲的小邦，在各方面都无法与经营了500-600年的殷商相提并论。正如天的意志所教诲的，此刻他要行动起来，但不能着急，要韬光养晦。他决定称王，这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象征，一种态度。重要的是不能惊动商纣王，要秘密进行。对于姬昌来说，这个决定既是审时度势的理性判断，更是天命。对，就是天命。从历代各种文献留存中，我们可以窥知到姬昌的世界观。他从天命的无常中感受到了天命的无限。无常带给他的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对天的重新理解。无常带给他的也不是世事之鬼幻，而是一种真定的力量。姬昌所推崇的天命观，改变了殷商以前中国先民推崇的巫教世界。 天成为一切价值意识的源头，无限由此形成，无常走向了秩序。就这样，在天命的引领下，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姬昌的族群周族是和夏族、商族一样古老的族群，他们的族人姓姬。因为几经迁徙，周人的先祖究竟从哪里发祥，现在还有很多争议。可知的是，姬昌出生时，这个族群已经生活在黄土高原渭水之畔的岐山脚下。周人在商王武丁时代与殷商发生过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周人臣服于商，称周侯。此后，周人开始进入殷商的文化圈与势力圈，但周人并没有完全商化。他们一方面接受商文化的物质成果，比如青铜冶炼技术，另一方面在内部的社会组织上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这般包容并蓄与自我坚持的并行，也成为一个西域小邦最终崛起的重要原因。早期周人所处的区域恰好是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的结合地带，在经过从农耕到半农半牧再到农耕的游移和选择后，周人最终确定以土地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传说周人的先祖是帝舜任命的大臣之一，主管农业的后稷，所以他们把部族中负责农业的官职也命名为后稷。在周人看来，明知大事在农，给上天的祭品，人民的用度，大事的供应，

0: 家的财用都要依靠农业。一个崇尚农业的部族一定会重视天，毕竟他们要靠天吃饭。不过早期的周人并不以天为最高神祇，他们奉祀山川河流所属的自然神，也奉祀祖先的神灵。但后来天的地位越来越高，周人的族徽中就有一个天，看起来很像正面垂臂、两腿分立的人。这个变化或许和周人对天的感受变得日渐丰富有关。周人早期的活动范围多在黄土高原一带，海拔比较高，降雨稀少。于是周人常常看到的天是晴朗的，笼罩四野，并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万里长空。这样辽阔而灿烂的天空会带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当天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当举目四望都是同样的苍穹在上，天就有了俯视人间的神性。得到神的意志有很多方式，在相当长时间里，占卜是最主要的一种。商王不管大事小事，都会先通过占卜来判定吉凶，之后再付诸行动。占卜通过烘灼处理后的龟甲或兽骨进行，产生的裂纹就是兆。这个过程由精通巫术的真人具体操作，他们同时也掌握着对兆的解释权。真人得出的结论是吉或是凶，将会左右商王对事态的判断。一定程度上这是危险的，真人有机会借用巫术提升自己的话语权。一旦他们用自己的好恶代替神的意志，那对商王无异于一种权力绑架。商王不可能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也会保持防范。纣王是历代商王中对真人最为警惕的之一，在他执政期间，真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仅剩六位。纣王越来越多地亲自参与占卜。纣王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真人的不信任，他是一个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商王，可能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他对大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是他有命在己。史记中有商王曾引弓射天的记载，传说中纣王也这么做。在他的心中，自己既是天也是王，他就是人间之神。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淡化鬼神之信或许并非坏事，但是放在商末那个时代，纣王的行为破坏了原有社会体系形成的精神本源，秩序因此而被打乱。对于一个国家的凝聚和稳定，价值观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是来自许美静的《只是这人生》，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音乐来抚慰心灵，有时候呢，是我们苍白的语言所无法描述的感受，但是心灵深处的共鸣却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呢，每天都要有好音乐相伴，我们的人生旅途就不容易感到寂寞了。我们在音乐作品当中也漫步人生路，感受一下音乐作品当中那些人生的感悟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干扰，只想换来半世的逍遥。这首《笑红尘》唱尽了人间的悲喜，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的人生路真的就像歌中所唱到的那样，有多少爱恨可以一笔勾销呢？一起洋洋洒洒的《笑红尘》，陈淑桦带来。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2: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11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4: 吃苦瓜
5: 啊，
4: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5: 啊。
4: 就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5: 好嘞。
2: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5: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6: 第十款零点五元。
5: 老板，枸杞。
7: 在了，枸杞。
5: 一点点。
7: 一点点，好的。
5: 嗯。
7: 把袋子给你称啊。
5: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8: 兔叔，这猪肚，哎呦！
4: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嗯，用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的粘液嘛，是吧？
8: 嗯。
4: 要把这粘液去掉。
8: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
5: 为什么？

0: 根呢。
1: 对对，还吃一味。
0: 好，冷水下锅，炒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1: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啦，是特别好的黄豆。
0: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1: 这个党参放进去，白参，
0: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1: 对对对，
0: 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1: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葱末不加，只加枸杞啊。
0: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1: 是的。
0: 嗯， Q 弹。同叔，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1: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啊，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也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个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说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啦，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2: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6: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5: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7: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5: 嗨，都是小意思。
6: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8: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9: 自从进入农耕时代，中国人就在寻找天气与种植的关系。几千年间，经验和教训都累积了足够多，天与地之间的那些默契约定已经被人洞悉并掌握。周人以农为本，作为首领的姬昌对稼穑的节律了然于心。每当天气渐暖，周人就开始准备了，他们要备好种子、农具和体力。很快，干燥的北方 降下宝贵的小雨。

草木冒出新枝，周人会在此时播种。伴随着雷声渐渐增多，气温升高，庄稼会纷纷发芽。此后逐渐丰沛的雨水会让它们快速成长。天气越来越热，草木繁茂，庄稼也长势蓬勃，会结出果实，但还没有那么饱满。再过几天，谷子就熟了，白天越来越长，气温到了最高，就会渐渐转凉。从凉爽再变得清冷后，清晨的叶子上就有了露珠。白天和夜晚的时长每天都在变，直到有一天变得一样长，之后白天会越来越短。渐渐地出现了霜，这时谷粒饱满，收获的快乐和辛苦一起到来。等庄稼收割完，周人就进入了休息时间。天越来越冷，开始下雪了，雪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黑夜变到了最长，然后就是等待，待到天气再次转暖，新一轮耕种再次开始。周人已逐渐有了春夏秋冬的概念，很多年以后，先民们将这些时间总结成了24个节气，这成为中国人独有的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沿用至今。而姬昌悟出的道理与这生生不息的运转不谋而合。风来，雷动，雨至，生长，成熟，凋敝，一个周期结束，下一个周期到来，循环往复。在这个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中，人与万物都在生命之流中运行不止。天气变化引导农耕节奏，这就如同是天告诉姬昌，纣王暴虐，你会取而代之一样的天气。如果让每一个卦象代表一种天气变化，那这八个卦不就按天所定的规律运动起来了吗？震卦象征开始播种，为春分。巽卦象征枝叶繁茂，为立夏。离卦象征太阳当空，为夏至。坤卦象征辛勤耕种，为立秋。兑卦象征庄稼成熟，为秋分。乾卦象征天气渐冷，为立冬。坎卦象征休养生息，为冬至。艮卦象征新的开始，为立春。这些日后获得命名的节气与姬昌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八个卦是完全一致的，震、巽、离、坤、兑、乾、坎、艮，恰好是从初起到发展到盛极而后衰，直至东山再起。姬昌对八卦顺序的调整暗含了对自己未来的预测。他写下八句话：地出乎震，其乎巽，相见乎离，至义乎坤，出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意思是震卦代表出发谋取天下，巽卦代表联合更多军队，离卦代表部队和部队相见，坤卦代表准备粮草，兑卦的兑也有喜悦之意，代表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乾卦代表大战开始，坤卦象征水，代表打了胜仗用酒水犒劳三军，艮卦万象更新，代表建立新的政权。自此姬昌以伏羲八卦为基础，拿到了破解天意的新密码。但这还不够。
如果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后，再增加一个维度，让八卦的任意两个卦象结合在一起，那就会产生新的64卦。这很像是一个排列组合的数学题，只要愿意和需要，可以无穷尽地推演下去。世间事有巨细繁简之分，人的疑问也有不同程度的深浅难易。更为复杂多变的卦象，是不是可以更细致地体现出对人具体行为的指导呢？姬昌开始演化出64卦，逐一体会领悟。姬昌解读的64卦，每卦都由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四部分构成。以乾卦为例，卦辞为元亨利贞，表示这是一吉祥之卦。六爻的爻辞大都以龙为象，最下方的一爻叫初爻，爻辞潜龙勿用，指龙星潜伏在地平线下还未升起，代表事物的开端，这时不用去做什么，等待即可。往上二爻爻辞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指龙星冒出了地平线，比喻事物崭露头角，容易被人看到。三爻爻辞君子终日前乾，夕惕若厉无咎，意为君子总是日日奋发，即使夜晚也小心谨慎，这样遇到危险的事情就不会有大患，代表此时事物已达小成，宜防交戒躁。四爻爻辞祸月在渊无咎，指龙星越地而出尽现东方，代表事物进入到更高层面，此时也没什么大患。五爻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指龙星升至南天正中，预示已经成功，正是大展宏图之时。上爻爻辞亢龙有悔，指龙星经过中天后开始向西倾斜，代表终极，暗指盛久必衰，已遇到灾祸。乾卦的六爻既是八卦蕴含规律的体现，又隐喻着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后的勿用、利见大人、无咎更是言简意赅，体现了姬昌的处世哲学。后人把姬昌所撰写的64卦卜辞称为周易。就这样，姬昌把天象转化为卦象，再由爻辞转化为人们探求的天意。此时他自己则已经到了乾卦二爻所指的状态，现龙在田。周人用大量的财宝和美女换回了姬昌的自由。在狱中，他曾尝试用六根尸草代表六爻，一个新的占卜方式就这样产生了。和长寿的龟一样，古人相信尸草是草本植物中生命最长的，不死而神，很适合取用。与龟甲占卜依靠巫术不同，尸草占卜的依据就是64卦以及姬昌对应撰写的卜辞。具体的方法很多，有一种是用50根尸草起卦，抽出一根不用，这一根代表天地未生之前的太极，所以实际用来占筮的为49根。再将49根尸草随机分成两堆，象征太极生两仪。之后经过一次次推演，再分配求卦、画卦，形成最终的卦象。卜卦不需要巫师，每个人都可以向上天祈询。

0: 只要他有周易。据考，中国历史上曾流传有三种易，除了周易，另外两种是连山和归藏，而六十四卦相传在姬昌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连山出自夏代，夏建立在大禹治水之后，长期与洪水斗争的经历让人们更依赖山坡和高地，并衍生出对高山的崇敬，于是他们将象征山的艮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连山。归藏出自商代，商的建立是在水患得到治理后的农耕时代，人们从对山的崇敬逐渐转向对生养万物的大地的崇敬，因此他们将象征土的坤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归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如果可以把握，你会不会选择独自一个人生活？其实一个人生活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无奈和自在。这首《一个人生活》是很早以前的一首作品了，范文芳呢，就是用颇有人生感悟的唱腔去演绎出了一个单身女人的坚强姿态，同时呢，也刻画出了一个小女人的心态。

人生的路上，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愿意为了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笑看风云，你还记得这首歌吗？一个久违的旋律，郑少秋唱给你听。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守护活泰文明非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镌刻在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是流淌在市井生活中的生活智慧，更是连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精神纽带。传承非遗，不仅是守护一方水土的独特技艺，更是延续文明根脉、坚定文化自信、激活乡土活力的重要路径。在晋商故里、金太古的文脉滋养下，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沉淀出100余项非遗瑰宝，以活泰传承的姿态，让古老技艺走出深闺，走进百姓生活，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传承的文化财富。非遗传承的意义藏在文化、社会和时代的多重价值之中。从文化层面看，非遗承载着地域种族的集体记忆与创造智慧，是地域文化辨识度的核心标志。从社会层面看，非遗以技艺、民俗、医药、武术等多元形态融入日常生产生活，凝聚邻里情感，滋养精神家园。从时代层面看，非遗与文旅、研学、康养融合共生，为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注入文化动能，让传承技艺在当代焕发新生。太谷自古商贾云集，明清时期票号林立，南北文化在此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格。太谷秧歌里唱的是家长里短、商路艰辛，形意拳的一招一式凝结了晋商走西口所需的刚毅与警觉。太谷饼的制作技艺背后是数百年来面食文化的智慧结晶。这些非遗项目不是独立的老手艺，而是一整套关于生存、交往、审美和信仰的技艺系统。太谷非遗文化既是晋商精神的具象载体，也是三晋文化的鲜活缩影。传承太谷非遗，便是守护晋商文脉，延续三晋烟火。太谷区非遗资源底蕴深厚，截至目前拥有国家级非遗6项、省级17项、市级32项、县级125项，涵盖传统医药、武术、民俗、手工技艺、民间戏曲等多个门类，形成了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非遗体系。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堪称文化瑰宝，龟苓级传承制作技艺、定坤丹制作技艺、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以千年中医药炮制工艺成为中华医药的活化石。形意拳作为晋商护标防身的武学精髓，刚劲实用，传承百年。太谷饼传统制作技艺以糕点泰斗之誉香飘三晋，这些项目既是太谷的文化名片，更是非遗传承的核心标杆。此外，太谷砖雕、角活龙、少歌制作、旗泰秧歌、晋剧4大件制作、 麦秆化等省市级非遗项目，以精巧技艺与民俗趣味装点着太谷的市井生活。太谷非遗的传承摒弃静态封存的保守模式，走出了师徒传艺、校园普及、文旅融合、生产性保护四位一体的活态路径，形成了教育扎根、社区常态、文旅反腐、科技赋能的立体网络，让非遗从博物馆里的展品变成生活中的传承。太谷非遗传承最突出的特点是教育传承从娃娃抓起。自2009年起，太谷便将形意拳纳入中小学课堂，全区72所学校实现全覆盖，构建了课堂教学加社团训练加赛事展演模式。当地甚至流传着一句玩笑，现在的太谷孩子不会打两下形意拳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太谷人。晋中信息学院自2010年起将形意拳设为全校必修课，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传承链条。在幼儿园层面，太谷秧歌国家级传承人孙桂明定期走进课堂，用童谣化的表演方式让3-4岁的孩子也能哼上几句秧歌调。此外，太谷区联合高校建设非遗实践基地，运用全息投影、数字建模等技术对传统技艺进行数字化保护。这种从娃娃抓起的做法，让非遗不再是老人的专利，而成为年轻一代的日常修养。社区与工坊让非遗回归生活。在太谷孟母文化广场，形意拳传承人吴慧静常年开设义务交拳点，自1999年起拜师者超过120人。清晨和傍晚，广场上随处可见市民自发练拳的身影。非遗在这里不是表演，而是生活方式。在古城深处的建陶剧社，每天晚上都有年轻人走进小剧场，穿上戏服体验太谷秧歌的唱腔与身段。新丙记文化产业园、晋派砖雕传习所、麦秆化工坊常年向社会开放研学体验，手把手教游客揉面、雕刻、拼贴。这些扎根社区的传承空间，让非遗摆脱了舞台化、表演化的局限，真正回到了百姓的日常场域。展演加体验加销售融合，以文旅消费反腐传承。2025年夏天，太谷文

0: 文化嘉年华的非遗夜市集结了27个项目，游客不仅可以观看，还能亲手制作太古饼，体验传统推拿。边玩边学的模式让非遗从书写走向造写。太古区还以古城非遗年田园太古游为主题，全年策划了五大板块25项活动，将180项非遗技艺融入节庆。据估算，2025年腊月至今，太古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000人次，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游客24万余人次，核心区商户营业额同比增长超20%。非遗正在从老手艺转变为新经济，守正创新，科技与创意助力，传统不等于僵化。太古彩灯在坚守竹篾编织、古法壶表的同时，引进 3D 打印和智能光影控制技术，建立了数字化保护档案库。龟苓级古法炮制通过数控电子生炼炉，将原本7749天的生炼过程缩短至17天，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创造性转化。大学生团队则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将太古秧歌的方言唱腔转化为直观影像，在云端被千万人看见。这些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为传统注入时代生命力。归根结底，非遗传承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不依赖少数专家或传承人，而是依赖每一个普通人的参与。当游客在新饼季亲手揉出一个太古饼的面团，当孩子在广场上跟着传承人打出第一个拳架，当年轻人在剧社里扭起秧歌的步伐，他们不是在观看非遗，而是在成为非遗的一部分。太古非遗正在一步步走进烟火人家，这也证明了保护非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被看见、被体验、被分享。只有非遗活在每个人的手里、心里、生活里，文化的根脉才能生生不息。非遗之美在传承，更在体验，文脉之序在坚守，更在传播。太古非遗以晋商为魂，以技艺为骨，以烟火为韵，通过活态传承与亲民体验，让古老技艺不再尘封，让文化根脉深入人心。守护太古非遗，就是守护晋商故里的文化根魂，让三晋非遗之光照亮乡土，温暖人心。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专栏今天播出。太古区各地多彩活动庆祝6.1国际儿童节。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政府召开常务扩大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号，太古区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节日，在文化浸润中收获成长。
1: 太古区实验小学举办6.1文艺汇演暨赢在实验表彰大会，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汇演节目种类丰富，精彩纷呈，舞蹈、朗诵、器乐演奏、情景剧等轮番上演。舞蹈面娃娃融合面塑非遗技艺，尽显传统文化之美。春风送华章，朗朗童声传递书香气息。少年有志、强国有我等节目展现新时代少年。

0: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外，二胡合奏、合唱、科技主题情景剧等节目各有特色，笛子齐奏布谷鸟为演出圆满收尾。活动现场还对优秀集体学生及家长代表进行表彰并颁发证书。本次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同时树立学习榜样，进一步凝聚师生力量，传承校园优良精神。杨毅小学精心策划追寻榜样之光，点亮报国之志六一文艺汇演，全校师生齐聚校园，共庆欢乐节日。活动在热闹的舞龙锣鼓表演中开场，喜庆氛围扑面而来，校器乐队演奏经典曲目，激昂旋律催人奋进。一二年级学生葫芦丝合奏《龙的传人》，悠悠乐声厚植家国情怀。六年级带来温情满满的毕业节目，诉说同窗情谊与成长感悟。学校同步展出校园特色成果，各类趣味游园游戏深受孩子们喜爱。整场活动将文艺表演、趣味实践与思政教育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汲取榜样力量，厚植爱国情怀，度过了一个欢乐且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节。明星小学以寻根太古、品味传承为主题，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孩子们在家乡文脉的浸润中欢度节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与师生同台表演情景剧《太古秧歌》，地道的演绎展现出地方民俗艺术的独特魅力，现场掌声不断。学校还设置手工拓印、太古饼制作等非遗展区以及特色美食摊位，采用趣味对讲的形式，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品鉴本土风物。大家在动手体验中了解非遗知识，感受家乡文化底蕴。此次活动不仅让传统文化在校园焕发活力，丰富了孩子们的节日生活，也拉近了家校距离，凝聚起协同育人合力，让爱家乡传文脉的理念根植于孩子心中。凤翼小学以传承农耕文化、乐享缤纷六一为主题，举办六一庆典暨文化艺术节，文艺汇演环节亮点十足，合唱立春，唱响春日生机与丰收期盼，农耕走秀在希望的田野上生动还原田间劳作场景，两支特色舞蹈勾勒出四季农耕画卷，器乐合奏上春山为演出画上句号。汇演结束后，耕趣同行游园会热闹开启，农耕趣味赛、农事小讲堂、手作工坊三大板块趣味十足，孩子们积极参与体验，凭借奖励币兑换玉米、红薯等农作物，不少孩子打算亲手为家人制作美食。活动将农耕文化与实践体验深度融合，让学生体悟劳动价值。学校表示，后续将持续深耕农耕文化教育，打造特色校本课程，以劳育人，让传统美德代代相传。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南关小学举办庆六一文艺汇演暨校园艺术节，校园内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汇演现场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开场舞蹈牛牛乐园活泼灵动，孩子们俏皮的舞姿尽显童真童趣，迅速点燃全场氛围，经典劲剧打京之精彩上演，小演员们唱腔地道，功底扎实，生动传承传统戏曲文化。琵琶独奏金蛇狂舞，节奏明快，旋律激昂，悦耳琴声赢得阵阵喝彩。压轴舞蹈舞动中国，气势昂扬，孩子们用饱满的热情抒发赤诚的爱国之心。本次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展示才艺的平台，不仅让大家度过了欢乐的节日，也充分展现出全体学子多才多艺、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传统文化、家国情怀、劳动教育、精神引领融入节日氛围，既丰富了孩子们的校园生活，也让大家在体验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陪伴辖区少年儿童向阳而行，逐梦远航。
1: 5月29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纪检工作相关文件精神， 听取乡镇出席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市级两优一先推荐对象相关情况说明等。
0: 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深学系务文章核心要义，紧扣省市部署，立足“十五五”开局实际，聚焦农业高新、工业集群、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强化要素保障，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民生长远导向，压实党建、意识形态、安全生产等责任，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发展全过程。要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指出，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集中整治攻坚，抓实问题整改、源头治理、纪律建设和专项攻坚，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聚焦项目质量和营商环境，排查整治突出问题，严肃追责问责，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优化投资环境，坚持系统治理、源头化解，全面梳理重复举报问题，健全多方联动处置机制，有效化解信访矛盾，规范信访秩序，实现按揭事了、悉诉罢访，坚持挺纪在前、从严律己，督促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严守纪律规矩，自觉接受监督。要紧盯民生信访治理、高标准农田专项审计等重点任务，压实包联责任，细化攻坚举措，确保集中整治见效。会议强调，要从严把好代表素质观，各乡镇党委要强化党代表跟踪管理，组织代表加强学习，熟悉履职流程，提升履职能力，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积极建言。要做精做细服务保障，区委组织部及各乡镇要主动靠前，落实政策解读、意见收集、沟通协调等举措，为代表履职营造良好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细化会务组织、文稿起草、宣传引导、安全保障等工作，密切协作，统筹推进，确保大会筹备规范有序、无缝衔接，保障区第三次党代会顺利召开。会议指出，要抓实先进典型宣传，结合七一节点，区委组织部、宣传部要联动发力，深挖榜样事迹，丰富宣传形式，营造崇尚先进的浓厚氛围。各级党组织要扛起主体责任，组织党员对标先进，补齐短板，汲取精神力量，做到知行合一。全区上下要以学习典型为契机，将学习成果融入重点工作，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强大动力，奋力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1: 5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全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传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到2029年精神，听取区政府班子成员分管领域实施项目情况，包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情况汇报，听取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乡村驿镇建设运营、2026年招商引资工作、2026年防汛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太谷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后管护制度，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征兵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极端严峻形势和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严从实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13个专案委牵头开展为期一年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要切实把防汛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紧盯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重点，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监测预警， 备足防汛物资，做好值班值守，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压实工作责任，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的责任体系。要强化督导检查，重点检查。

0: 重组、分类整合，要推进市场化转型，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经营机制，提升企业自主经营能力，盘活优势资源资产，培育主业突出、盈利稳定的区属国企标杆。要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强化党建引领，坚持政企分开，建立健全区工信局、国资公司、区属国有企业全方位分层级监管体系，提升国资国企管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会议指出，12345热线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服务民生的重要窗口，要切实增强群众诉求无小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剖析症结根源，明确整改措施和实现，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分门别类施策，全力提升办理质效，要健全受理、转办、办理、反馈、评价全流程闭环机制，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会议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基础性工程，要提高政治站位，摒弃重建设轻管护思想，全面排查摸底，健全管护机制。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原则，健全日常巡查、养护维修、问题处置全链条机制。要坚持常态长效，加大日常督导抽查力度，切实巩固建设成果，保障农田设施长期完好，稳产增效，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会议指出，招商引资是稳增长、优产业、促发展的核心抓手，要锚定目标，找准路径，不断提升招商引资实效质效，要完善招商引资工作图谱，全方位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要规范招商流程，严把项目准入，强化项目加 N 全周期服务体系，精准保障要素供给，推动在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投产，为15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新动能。会议强调，要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起来，深入整治物业服务、制售假劣肉制品、严打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突出黑恶、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不到位等领域突出问题，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惩蝇滩蚁腐，坚持标本兼治，注重常态长效，同时进一步办好民生实事，回应群众关切，更好维护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就保障粮食安全、供热服务、城乡供水、经济运行等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5月3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工矿企业、旅游景区、水库河坝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省市相关工作部署和会议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打非治为高压态势，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从严从实落细安全防范举措，坚决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副区长李波、史安国参加。
0: 在三宝建材厂，张向明深入生产厂房，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隐患排查治理、现场作业管理、员工安全教育等情况，仔细查看安全管理台账、现场作业人员实名制登记台账。他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科学有序组织生产经营，持续规范生产流程、设备运维、现场管理，同时拉网式、穿透式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责任管控措施、问题整改形成闭环管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咸阳河水库，张向明听取水库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汇报，详细了解水库水位监测、日常管护、防汛值班值守、应急预案及汛期调度运行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6月1号起，我区正式进入汛期， 今年我省属北方多雨区影响范围极端天

0: 天气多发频发，灾害风险偏高。相关部门乡镇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防汛责任，健全责任链条，确保责任到岗到人到点，要强化隐患整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聚焦在建工程、河道堤防等关键部位，严防风险隐患，对发现问题厉行厉改，闭环管理。要加强应急保障，做好物资队伍准备，提升快速响应能力。要严格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畅通信息报送，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处置，有效应对，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在凤山链文旅项目，张向明实地查看游乐设施设备维护、安全防护围栏设置，仔细询问项目负责人日常安全管理制度、游客安全疏导流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暑期高峰期客流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值文旅消费旺季，游客流量持续攀升，要聚焦高空游乐、户外设备、地质灾害防护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健全常态化安全措施、设备运维、人员值守机制，完善极端天气、客流拥堵、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被粉丝称作小蛙或者是小太阳的钟汉良，自1993年香港无线电台出道以来，始终保持着阳光外向又健康的形象。出道初期，他就在多部影视剧中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天赋，同时呢还主持综艺节目。95年他被邰正宵发掘进入歌坛，之后就发行了多张专辑，并且自己也开始尝试在专辑中作词创作。99年他开始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影视剧方面，并且成立自己的传媒公司，以这样的方式保持事业如日中天。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星际穿越当中有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曾经仰望星空，思考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如今我们只会低着头，担心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当我们所见视野发生了变化，我们心中的宇宙也偏移了位置，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在上海有一家咖啡馆，历史悠久，而且呢，让人觉得还蛮有烟火气的。大概是现存上海最早的咖啡馆，叫做东海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在1934年开业，据说呢，最开始是犹太人开的，因为它悠久的历史，这里仍然是上海的阿姨还有爷叔们喜欢光顾的时髦之地。在外滩旁边喝咖啡、吃西餐或是聊聊天，构成了老上海人们的共同回忆。到今天，如果你去上海，你发现多次重修之后的东海咖啡馆依然保留了在民国时代的装潢，砖红色的外墙、罗马立柱还有拱门玻璃的落地窗构成了它的外观。店内可以看到怀旧的留声机还有花瓶等等装饰，处处都是老上海滩的味道。

人们为许巍这个名字曾经赋予过多重定义，贴过很多标签，比如吟游诗人、摇滚浪子、人文歌手，但所有的定义前面最贴近许巍灵魂深处的叙述，大概只有两个字就能概括：音乐。他在音乐里表达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自由和宁静，歌词诗歌化，文艺气息浓厚。无论流行如何变换，他始终只能用音乐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的歌记录了无数人的绝版青春和无尽光芒。

我们来说说上海的咖啡馆吧，大大小小，连锁独立，反正每一间都有自己存在的特别气质就对了，不管它是装修的特别豪华还是特别的简陋。要跟你讲到的这个咖啡馆叫做 Nana Coffee， 它跟林立在武康路淮海中路上很多装修很精致的咖啡馆不同，你看到的时候呢，觉得诶，怎么像一个路边的早餐店。确实它所在的位置也很特别，是穿过居民菜市场的一个老上海的舞厅旁边。这家店的招牌呢是绿色的，门脸是随意漆成的绿色，所以它是混在一片烟火色当中，也很打眼。店内的墙上呢铺满了老旧的明星海报，很有上个世纪的风格。这间咖啡馆出品的咖啡包括酒香 dirty 还有澳白和燕麦拿铁等等，我想酒香 dirty 应该是它的特色吧。当然也有很多的咖啡豆可供选择，因为可供选择的多，而且在菜市场旁边，它的价格相对实惠，所以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如果要去感受一下老上海的风味啊，在老沪太路的117-2号就可以找到这家在老上海舞厅旁边的 Nana Coffee。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正月，他的儿子周武王联合了8个盟国，统帅兵车300乘，禁卫军3000名，甲士45000人，自镐京出发，浩浩荡荡东进伐商。二月甲子日早晨，大军顺利抵达今天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周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商王庭，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和淮夷作战，无法立即返回，情急之下只好武装大批奴隶与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由纣王亲自率领迎战武王的大军。一场对于中国历史意义深远的大战一触即发，周武王举行了一次誓师大会。他对众人说，这场战争如同当年商汤讨伐夏桀，是为了征讨纣王的无德，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出于天意，也出于民意。这是周武王的战前宣言，更是他作为诸侯盟主的盟誓。只是殷商毕竟是天下首邦，周人的实力和掌握的兵力似乎都很难与之抗衡，但周武王相信自己上承天命，在父亲周文王的英灵护佑下，此战必胜。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清晨，战争开始了。牧野之战从清晨誓师冲杀开始，到夜晚就取得全胜，仅仅一天的时间，经营了数百年的商王朝就此告终。46天后，周武王带着众臣还有弟弟和儿子，在商王朝的都城举行祭祀仪式，感谢天命垂青周人，将天下给了周。仪式极为隆重，整整进行了5天。一个新王朝向天下宣告自己的正式登场，这是中国历史一个崭新的坐标。创建了新王朝的周武王并不能安心，他整夜难眠，伐纣之战还历历在目。周人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并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强大，根本性的原因是商朝贵族奢侈无度，政治腐败，下层百姓苦不堪言，失去民心的王朝也就失去了上天的眷顾。 另一方面，商王朝虽然诸侯国众多，但离心离德，周武王结盟的诸侯却是同心同德。不过战场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胜利，周王朝此刻还存在很多忧患。商朝贵族人数众多，除一部分远遁东方，大部分势力仍散布在中原。新王朝该如何对待他们？其次，周朝还未定天宝。天宝是指顺从天意的国都。既然得天下是天命，那么营建的都城就是天都。天意所属的都城应该选在哪里？还有一事更难，商朝与诸侯间缔结的是松散联盟，作为盟主与核心的商王不在了，诸侯国的想法开始变得复杂。周王朝急需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来重建彼此的关系，既无先例可循，这制度又该如何去定？在誓师大会上，周武王已经宣布商王之外的人均无罪，所以不能像商人那样把俘虏斩尽杀绝。针对商人贵族，周武王决定采用重安抚轻武力的策略。他叫来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让武庚管理商都旧地，同时把这块土地一分为三，分别派了自己的三个弟弟前去监管，号称三监。周武王深知王畿一带是商人贵族势力的聚集地，让他们的王子武庚继续执掌是一种安抚笼络，那些殷商遗老应当是感恩和欢迎的，但毕竟有亡国之恨，所以还是要让亲弟弟们负责监管以保无虞，这样做或许可以两全。武王也明白这是应对现实的无奈之举，或者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商人贵族依然是周王朝的巨大隐患。为了安定其他诸侯，周武王以追思怀念历代圣王的方式重新明确了一次诸侯国的管理权。炎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安徽亳州一带的交国，黄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山东济南一带的柱国，帝尧的后代管理今天北京附近的冀国，帝舜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南部的陈国，大禹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部的杞国。之后武王又分封了功臣谋士，营丘封给了上父成为齐国，屈父封给他弟弟周公旦成为鲁国，燕国分给少公，管国分给叔鲜，蔡国分给叔度，其他的人也都依次受封。之后武王还把殷商宗庙的祭器分别赏赐给他们。两件棘手之事完成，武王挂心的大事还剩一件，那就是营建天都。但就在此时他病了，周武王病得很重，不得不谋划身后之事了。他叫来了最喜欢的弟弟周公旦和自己的儿子。武王对于王位继承的问题思考了很久，商人在鼎盛之时就曾因此动荡，遭遇过长达百年的衰落期。而此刻周朝新立，根基不稳，巩固新王朝的任务万分艰巨，年幼的儿子难以承担。 武王决定把天下托付给弟弟。他对周公旦说，兄传位给弟弟，弟弟再传位给兄的儿子，这本也是殷商传位之法。周公旦哭着拒绝了，但武王再次请托，说道，我还有一件未尽之事，一定要拜托给你，那就是在天下之中建一座天都。这座都城可建在洛邑，以加强周王朝在中原的统治，这件事还要依赖于你。交代完后事，周武王驾崩。作为周朝开国大业中承前启后的帝王，周武王虽然遗憾早逝，但他临终前的政治布局深谋远虑，为之后国家管理制度的最终建立完成了作为一个奠基者的关键职责。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的父辈可能从来都是不善言说的，从来都是默默地扛下生活里所有的重量。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提前预热这个暖心的节日，我们用这样的一些歌来好好的去表达我们对父亲的爱，也借着这样的一些时光，我们好好的回望一下身边默默守护我们的父亲，读懂那些他不曾说出口的牵挂和期待。今天暖场歌为什么给大家带来一首苏打绿的《博物馆》，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说起陪伴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排，所以不妨放下手机，主动牵起父亲的手，一同走进一些城市的文博展览，和他一起观赏馆藏的珍品。如果父亲不爱看展，那么是不是可以安排一场你和他可以一起去看的电影呢？说到电影，你还想得起来这2017年的一部动画电影吗？《寻梦环游记》，这是主角 Acto 写给女儿 Coco 的深情的片段。我们今天要来听的是这一温柔摇篮曲版。

我想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声，那些所有在时光里面我们能够记住的温柔，不再隔着屏幕，也不再隔着时光，而就是这样伴着音乐让我们触手可及。所以我在想，其实陪伴父辈也许从来都不应该只是吃饭聊天日常的问候，你也可以带他走进一场很热闹又很不一样的现场音乐会。我想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最走心的陪伴，让他可以卸下半生的疲惫，对吧？来听听汪峰的这首《人海》。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武王时期，有个叫天王的人铸造了一尊青铜鬼，鬼的内部有78字铭文。铭文所记的内容是周武王率领四方诸侯在太室山上祭祀皇天上帝。仪式结束后，武王下山，由天王奉陪护卫，又去宗庙遍祭各位周人先王，特别对陪伴于天地左右的父亲周文王用酒食举行了隆重祭礼。铭文说，正是因为文王品德高贵，天地才垂顾于周，而今文王在天上也可以欣慰地看到杰出的武王继承父命，推翻了商朝，终止了商王祭天的权利。这是父子两代人共同成就的大业，现在他们寄予厚望的这份基业要交给后来人了。遵照父亲的旨意，接替周武王的是他的儿子，史称周成王。周成王奉周公旦为摄政王，称周公。周公代表周成王管理国家政务，主持国事。就这样，叔侄二人用特别的方式联手接续了周王朝的未来。但是这一权力结构令很多人产生了质疑，或者说有了质疑的理由。率先发难的是周武王颇为信任并派去监管五更的另外两位弟弟叔鲜和叔度。他们宣称这是周公借周成王年幼趁机篡取了王权，以此为借口，二人联合武庚以及由商人贵族掌控的东夷诸侯国发起叛乱。叛乱并不意外，周武王生前就曾遇见。此时的周王朝国家制度还不完善，没有制度的保障，就意味着还没有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叛乱如同潜伏在各处的暗雷，随时都会爆发。而谣言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周成王耳中。
1: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周成王五年3月初5，周公的特派官员来到洛邑勘察，在选定的奠基地址前进行占卜，求问天意，以确定是否可在此处建都。得到的结果是吉，随即开始经营，选用了很多殷商贵族在洛水北岸规制城郭、 宫殿、宗庙、朝市的地基。六天后，3月11日，成周地基落成。成周就是新都的名字。3月12日，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观察成周的经营规模。宫殿居中，是天子议事的地方。宫殿的左面是宗庙，用于祭祀列祖列宗。宫殿的右面是社稷，是用来祭祀土地和谷神。农耕是周朝立国之本，有土地才有粮食，有粮食才有民众的幸福。所以社稷一词在未来成为国家的代指，而成周定下的格局也成为后世历朝国都的建筑范式。之后连续两天，在周公的主持下进行了祭天祭地的仪式，并占卜为成王选定王宫的具体位置。3月21日甲子日，周公举行盛大庆典，新都成周从这天起开始大规模动工兴建。参加庆典的除了周朝的文武百官，还有殷商的贵族首领。对于周人来说，甲子日是个特殊的吉日，当年改变历史的牧野之战就是在甲子日大获全胜，这是他们的天命之时。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史书记载成周在当年修建完成。天意很明确，这是一个符合天命的伟大开端，是迎接希望和未来的新起点。在当天的典礼上，有一位名叫何的王室宗亲，他的父亲曾经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并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天他本人有幸见证了周王朝的又一个光辉时刻，为此他专门铸造了一件青铜尊以资纪念。在尊的底部，他让工匠刻下一段铭文，记录了庆典的过程。这个尊被3000多年后的我们称为何尊，铭文中有4个字“宅兹中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二字最早的出处。上古以来的泽中思想在周王朝已深入人心，我们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也就在那天的庆典上，周公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他忽然当众召见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并代表周成王宣读了一份诏书。诏书的内容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名魏，命康叔担任国君，定都朝歌。为此，将把位于洛邑东北商旧都殷墟的土地，包括贝、雍、魏等殷商旧地约400平方里封给魏国。分封这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制度，就这样正式启动了。商王朝时代，商王室与诸侯国本质上是一种联邦关系，虽然商王也会用某种形式对结盟国家进行某种封赏，但那更多是象征性的，商王对诸侯国的管理权并不牢固。而周公这一次的分封比周武王时期更进一步，史无前例。这是对王朝与诸侯国关系的重新界定，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基础，也是中国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开启。世人的悠悠众口，周公全然不放在心上，他只聚精会神于对国家最重要的事，那足以耗费他全部的心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设计。作为顶层设计者，周公制定了周全的计划。分封不是简单的分地封侯，而是要完成系统性的制度建设。一并分封给康叔和魏国的，还包括那片土地上原有的7个族群的人：陶氏、施氏、婆氏、齐氏、樊氏、姬氏、钟馗氏。分封制度是对全国人口结构的一次重新调整。每一个国君受封的不仅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每一个分封国都会拥有3类属民：一是担任官职的人，二是殷人的旧部，三是封地的原住民。分封土地和人口后，还会命之氏，也就是以氏为新的宗族命名。在远古氏族之阶段，姓属母系，指女子所生的子女，许多古老的姓都以女为偏旁。后来姓成为出生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标志，与婚姻制度关系密切，同姓不婚。氏从父系出现较晚，是族群不断壮大后分化出来的分支。上古对有地位的男性称氏，氏取自属地，可用以区别贵贱和地位。周王朝继承了这些传统，并转为贵族的姓氏名字制度。分封后需为此新立一宗，新立的宗需要一个名称，于是命之氏。氏代表宗族，能够保姓受氏，就能保住宗庙而世代不绝。就这样，在分封的同时，周王朝打破了固有的族群关系，完成了对人群新的划分与聚合。对于封国，周王室有管理之权责。率先受封的魏国国君康叔经验尚浅，因为担心这个弟弟不能担负起国政，周公专门为他写了《康诰》一文，传授治国之法。周公这样告诫弟弟：

0: 要效法父亲周文王，学习哥哥周武王，你要有仁德之心，但也要有惩罚的制度。你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让大家信服。你要把让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追求。对于商人，要因其风俗用商代制度管理他们，但土地的管理则要用周人的制度。这些话一定是周公的肺腑之言，既是说给康叔的，也是说给他自己的。周公主导的分封不只是形式上的，对所有分封国进行规范统一的管理才是吏治的根本。周人以农耕立国，土地关乎民生国运，所以周公特地告诉弟弟，必须要按周人的制度去管理，将土地等分为九块，中间的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每次耕种必须要先耕种公田，然后再耕种私田。私田收入归耕种的人，公田收入归诸侯。诸侯的收入则要向天子缴纳赋税以及纳贡。除了分地分人，一并分封给诸侯的，还有数量不一的军队。大国有的三师，有的两师，很多小国仅有一师。虽然天子拥有最多的14师的兵力，但仍然明确了天子有权向诸侯国征调兵员，诸侯国有从征助讨的义务。这一制度安排既保证了周王室的军权和军力，又分散了养兵的压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人们说》。好妹妹就是这样，从来都没有刻意的去拔高你的情绪，只用这种温和的节奏去向你娓娓道来一些她想要告诉你的。从小到大，我们总听别人说父爱深沉无言，厚重如山，可是也许从未静下心来好好的去链接一下父亲，贴合一下他的本心，读懂他一些真实的情绪。那个无坚不摧的靠山，也是可以疲惫的，也是可以软弱的，也是可以随心放松的。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希望各位可以卸下对于父亲的那种固有认知偏见，我们好好的贴近一下父亲，好好的守护这一份专属的亲情。

人生的叙事感很强的一首歌，来自李志宇的《你不是父母的续集》，不煽情，也没有什么刻意催泪，就是这种理性和温情双向兼顾的感觉。提起我们的父母，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的爸爸是一位不善言辞的人，我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半生都是清醒，都是自持的，从不愿意把我活成他的人生续集。所以我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有感慨，他就只是默默地护航我，

从小到大默默地支持我，找着自己的热爱，跟随自己的本心，甘愿做我最坚实的那个后盾。他是开明的，也是包容的。我后来在读到沈从文老先生写的《编程》里面的老船夫的那个角色，就时常会有这样的感慨。那个老船夫就是一个温柔到极致的包容，尊重女儿，尊重孙女儿所有的情感选择，从不包办婚姻。当年老船夫的女儿爱上了军人，他没有打骂，没有捆绑礼教，只是默默的包容，替女儿守住尊严，不强迫她遵从世俗婚嫁的规矩。对于翠翠也是完全放养式的尊重，不替她安排婚姻，不逼她迎合旁人的眼光，任由她顺着自己的心意去喜欢，去等待，去尊重一个少女纯粹的情感。人生哪有没有失意的时候，但是老船夫却从来不把自己的遗憾强加给孩子，一生做到了只守护不掌控。

有一团火，那就在火上浇油。狂风呼啸而过，小船还会继续漂流。阳光穿过云层，透过海浪洒向新家，看那里有我铺的土壤，迟早开满鲜花。 Let's go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此后两年间，周公先后分封了71国，其中有53人都是周人的姬姓后代。周人原本生活在积水一带，姬姓因此而来。随着分封的不断进行，这些原本同为姬姓的人都又有了各自不同的氏。周文王的后代有管、蔡、成、霍等等，周武王的后代有于、晋、应等，周公的后代有樊、蒋、邢等。新的宗族在各自开枝散叶，周王朝就这样以同心圆的方式将中原的核心影响力不断扩散，将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融入了中国。纵观周公创建的分封制，我们会清晰看到这个应天命而生的国家由此建立起了新的秩序。最高一级是天子，天子就是周王，世人也称他为周天子，他是天下所有人共同的君主，也就是天下共主。天子可以封国，天子之下次一级的是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我是一天。

0: 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6: 有果汁饮料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让消费者困惑不已。纯果汁首要配料是水，饮料营销的文字游戏戏弄了谁呢？
5: 听听吧，大家平时逛超市啊，刷网购啊，买果汁的时候是不是有同款纠结？放眼望去，货架上的果汁花里胡哨，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两个标签，100%纯果汁 NFC 非浓缩还原。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啥叫这 NFC 啊，这个跟我们手机里边还有 NFC 呢是吧，这个 NFC 意思就是其实是三个英文字母的这个缩写嘛，它翻译过来就是非复原果汁，也就是原榨果汁，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100%纯果汁。那光看这几个字，哇，大家就觉得那买啊，健康啊，纯粹啊，无负担啊，尤其是给家里老人孩子，这喝起来肯定放心，多花点钱值，就图一个真材实料喝的放心。可是各位你别着急啊，最近呢、啊、网红零食品牌好想来的一款果汁直接被无数消费者给整懵了，堪称今年最离谱的文字游戏名场面，就把消费者就干懵了嘛。根据报道说，好想来的这款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系列饮料啊，外包装做的那叫一个真诚，在最显眼的地方大字写得清清楚楚，100%果汁，旁边还专门标注了 NFC 非浓缩还原，各种什么纯果汁啊、真果汁啊，这种宣传话术拉满了吧。可只要你翻过瓶身认真看一眼最关键的配料表，你瞬间就会心态崩塌，因为配料表第一位是水，第二位是浓缩果汁。哎，这就让人看不懂了啊！主打零添加纯果汁啊，这不是纯原汁的 NFC 果汁吗？核心成分居然是自来水，居然是浓缩果汁。这就好比你买纯牛奶，结果配料表上第一位是水；你买纯牛肉，配料表第一位是面粉。你这妥妥的货不对版呢，名不副实嘛。它为什么配料表的第一位是水呢？因为它这就不是纯果汁，用水和浓缩的果汁调出来的嘛。大家花高价买纯果汁，想要的是天然果香，结果喝的是水兑浓缩汁，你说换谁不闹心呢？可是有朋友就疑惑了，说会不会是我们不懂行啊，有没有可能是 NFC 果汁本来它就是可以加水啊？那我必须给大家来敲个黑板，画个重点啊！根据国标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相应标准明确规定， NFC 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定义特别简单直白，以新鲜的水果为原料，机械直接压榨，未经浓缩，不额外加水的原榨果汁。简单翻译就是 NFC 果汁的生产过程只有水果上场，没有水，没有添加剂，没有勾兑的过程。真正合格的 NFC 果汁绝对不允许出现水这个配料，不然它就不能用这个标签。这就形成了一个极致的矛盾，包装上大字宣传无浓缩纯原汁，100%果汁， 国标也明确禁止 NFC 果汁加水，结果呢配料表直接把水摆在了第一位。哎，这不只是标注不规范呢、啊、这完全就是靠信息差玩套路啊，这是在误导消费者呀。咱们下次再去买那种果汁，如果看到什么纯果汁 NFC， 那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啊。你不要以为这只是好想来一家这么做，我估计啊全行业可能都这样。如果我们只盯着好想来一家骂，实在没看到问题的核心呢、啊、此前呢央视曾经做过多轮暗访，早就揭开了真相，市面上一大批果汁品牌都在玩同款套路，很多产品只是微量添加一点点 NFC 原汁，主体还是水加浓缩果汁勾兑，却大肆宣传 NFC 非浓缩100%纯果汁。还有无数果汁饮料打着鲜果压榨零添加的旗号，实则呢全是香精糖水勾兑。比如此前我们也说过，康师傅旗下的每日那个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包装上大字突出特选奉化水蜜桃，但实际上500毫升装每瓶的那个饮料添加量，就那桃蜜桃的成分只有0.01克。消费者要想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质量，那你要是想吃一个桃的桃质量喝它这饮料的话，喝个几千瓶也行，也能抵上。其实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浓缩果汁和非浓缩果汁成本工艺品质那天差地别，真正的 NFC 果汁不用浓缩，不用兑水，它不需要水，它保留了水果原本的营养和口感，它成本更高，它价格更贵。而浓缩果汁呢，兑水复原，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它属于平价果汁饮料。某些商家呀，用便宜的水加浓缩果汁复原工艺，却贴最贵的 NFC 100%纯果汁标签，这是妥妥的低投入高回报。我觉得这是妥妥在骗人呢。我们平时买饮料，没人会随身携带国标手册逐条核对，大家都是看包装大字，看宣传卖点。商家就是抓住大家看正面不看背面的购物习惯，把最诱人的噱头印在 C 位上，把真实配料藏在不起眼的角落，正面吹得天花乱坠，鲜果压榨零添加100%纯果汁，翻过来看配料表，水、白砂糖、果葡萄浆、香精、防腐剂一应俱全。不信你再去超市，你看看那些果汁饮料，你仔细瞧瞧那个配料表。我们很多家长啊，在给孩子买果汁的时候，现在也都是认准了那个什么 NFC 果汁，专门给孩子老人饮用，就是相信它无添加更健康。可兑水的伪 NFC 果汁，本质它就是普通的果汁饮料，它根本达不到纯果汁的营养标准，长期饮用性价比比较低呀、啊。同时又是什么？它又是对身体有害的，它都是那白砂糖、浓缩果浆、兑水，那喝多了，那老人的血糖能不高吗？当然，我们也要学会自我保护啊。给大家一个避坑的提示：买饮料别看花里胡哨的宣传，要看背面的配料表。想买真的 NFC 纯果汁，得认准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水果原汁。但凡第一位是水，不管宣传口号多好听，直接判定是果汁饮料，它不是纯果汁。我就纳闷了，这相关监管部门难道就不知道这事儿吗？整治食品标签乱象已经刻不容缓，这正是广告虚标半纯鲜，加水勾兑多赚钱，行业跟风玩套路，诚信经营天地宽。
6: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6: 今日关键词
7: 清理。
5: 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清理那些虚假宣传呢，最应该被清理。眼下呢，618大战一触即发，什么口服美容赛道卷得飞起，五个女博士，这个品牌大家听说过吗？我还曾经刷到过呢，有一阵子，嚯，那可火了，那各种推送里全有他们。据说这五个女博士全是北大的，这品牌听着就不简单呐。五个女博士啊，靠着北大博士的人设和疯狂流量的营销，稳稳地站在了销量的第一梯队。可风头正劲时，翻车瓜一个接一个。据相关报道，在 黑猫投诉平台有消费者投诉说，在饮用了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产品之后，产生了皮肤红肿、过敏、起水泡等不良反应。还有消费者呢投诉什么效果都没有，而主播呢曾承诺试吃没效果能退。如今呢商家拒绝退货退款等等这些问题全都爆出来了。更离谱的是，在过去的这几年，每年都有人投诉这五个女博士，只是他们总能巧妙地躲过去。早有官方辟谣说，这五个女博士啊是北大的往届生，和北大的医学部毫无关联。所谓的博士研发，更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营销戏码。618购物季也提醒大家擦亮眼，不要看到博士两个字就头脑发昏。产品有没有真效果，和几个博士来站台没一丁点关系。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清理。药店把花了水当药卖，而且可以

0: 刷医保，你信吗？各位，国家医保局最近公布了六起典型案例，其中就有一个案例，说是海南三亚一家药店，他们将花露水换成了抗病毒口服液这个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顾客买的是驱蚊花露水，医保结算单上却摇身一变成了抗病毒口服液，硬生生把日用品包装成了医保药品。不止花露水，还有粉底液、尿不湿，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生活用品都能被这家药店随意的串换成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让顾客呀刷医保个人账户买单。医保基金是干啥的？那是咱老百姓的救命钱呐，专款专用，那是最基本的底线呐。好家伙，这种串换项目还看似好像方便了个别消费者赚了小钱，实则是掏空了公共医疗资源。谁要这么干，那就是跟广大老百姓为敌，他就该被清理，发现一个举报一个。各位啊，你说在网络直播间胡说八道忽悠粉丝的是不是也应该被清理？最近呢，就有一个很搞笑的事儿，河北保定啊，一个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里直播，给粉丝直播呢自己摘水果，想证明自己卖的水果很新鲜。可是播着播着，这家伙竟然来了一句：哎呀，太热了啊，有点热，我去开空调啊。嗯，啥意思啊？你不是在果园正摘果子呢吗？果园里边开空调，你这是怎么操作的呀？哦，哎呦，一句话直接露馅了，让他的绿幕造假的果园彻底穿帮了。即使随后啊，他狡辩说：“哎呀，那个，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啊。”可是这直播间的科技与狠活已经藏不住了，嘴上喊着“现摘现发啊，现摘现发”，实则呢是躲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演戏呢。大家来说说，这算不算诈骗？这明明是演戏，咋就成了直播带货呢？怎么就成了现摘现发呢？这些年网络直播带货越来越普遍，可是你现在跟他看看，这网络直播带货都已经，这些人都变成了什么货色？这里边的猫腻已经越来越普遍了。这网络直播带货，反正，哎呀，我跟大家如实报告，我很少在什么直播间里面看他们在那嘚嘚嘚的时候买货。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直播间都这样，只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警惕，好好看看卖货的人到底是谁，他有那个诚信吗？
1: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0: 从天而降的矿泉水瓶砸断了陈女士的辣椒苗，因为不是第一次高空抛物了，陈女士上诉到了法院，向业委会索赔1块钱，为辣椒苗讨个公道。哎，各位，你觉得这陈女士是不是小题大做呀？这是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特殊纠纷，因为监控啊存在盲区，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法院最终判决小区业委会赔偿陈女士1块钱，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1块钱分摊到每个业主头上，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正如网友所言，不是要这1块钱，而是给住在楼上的业主一个提醒，给所有潜在的随手一扔这些人上一堂法律课，抛物一时爽，追责整栋楼，就是要用责任共担来倒逼人人自律。有些事情啊，那就是真的荒诞。浙江的周老板迷信一句老话，指缝宽漏财忙，就是我们这手指一并拢啊，各位来，咱摊开手掌并拢五指啊，其实大拇指不参与都无所谓，主要就是其他四个手指你并上以后，你看看中间那个缝宽不宽。我这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的嘛，我怎么这么爱花钱啊？你看看自己那手指缝宽不宽？浙江的周老板就是看自己那手指缝太宽了，这留不住财呀，他就去美容院里啊 往手指上啊打玻尿酸，把那手指啊都打肿了，感觉把这指缝填满了，他觉得这财运呢、啊、自然就不会漏了，我就能聚财了。结果拔针之后，整个手啊青一块紫一块，但工作人员却表示没事啊，等48小时再说，到时啊这玻尿酸就自行溶解了。周老板第二天实在受不了了，就医的时候整只手掌已经发黑了，经过系统救治，手指算是保住了，但是手啊还是面临着漫长的疤痕修复之路。原来呀、啊、不漏财。哎呀对不起啊各位，怎么笑了呢我。那个导播这段能不能掐掉，删了我要重新说重来啊。我重新来啊各位啊，刚才没听到吧啊，我重新来啊。原来呀、啊、不漏财，现在确实漏了，打玻尿酸花一回钱，到医院里去修复又花了一回钱，还遭了大罪。哎，本不该不应该这样啊，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指缝宽漏财忙，选了一个这么个办法让自己的手指缝不能变宽，赶紧给我收拢，是闭上了没缝了。哎呀这下破财了，我天，花不少钱吧周老板啊，你这都是为自己的迷信和无知买的单呐。哎呀我不该这样，我都向大家道歉，我向周老板道歉啊，实在是没有别的意思，周老板确实是你太幽默了，我这笑点呢又比较低。收啊，来看下一条。稻城亚丁景区最近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自驾博主爆料说，景区啊把这 S462 省道约38公里的公共路段纳入了管控，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游客需要买票换成观光车才能通过。事后景区回应说，这是为了保护生态，为了道路安全。四川当地已经发布通告了，从5月29号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和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之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这场争议啊，表面是公共路权之争，实则呢暴露出了部分县域发展文旅的深层困境。全民共有的生态与公共资源，正悄然成为地方专属的创收载体。要知道，任何以保护之名行垄断之实的圈地收费，都经不起法治和民意的审视。而且，这也太给当地的文旅招黑了。你说这是个什么操作呀？各位，6月份了，很多家长已经开始规划暑假了。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啊，截至5月25号，暑期出游提前预订量同比上涨，尤其是出境游，其中啊亲子出行订单占比达到40%，一些短途出境航线票价比国内热门航线还要低很多。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暑期热门地的实付价格普遍超过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更是超过3000了。但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的含税价只要800。住宿端也有差异，7月中旬300多就能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有家长算了一笔账，国内好的亲子酒店一晚要1-2000，同样的钱去一趟东南亚绰绰有余了。你看旅游也可以很有性价比，就看你懂不懂收集信息，有没有一双善于捡漏的眼睛。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不知不觉，周朝的天子周宣王已经在位43年了。这天早晨，他又一次来到太庙，履行天子的职责。他要参加为臣子授予职务、给予赏赐的册命礼。这是他熟悉的殿堂，熟悉的流程。像曾经的许多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样，典礼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宣王就位后，在门外等候许久的来走进大厅。距离他上次走进太庙接受宣王册命还未满一年，这次他又被授予一项新的职务，辅助大臣戎队掌管天下的山川林泽。一对红色的碧玺，一条黑色的绶带和一件有铜配的革制马龙头也一同赐给了来。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清晨。按照惯例，他要做一件青铜宝器，将此刻享有的荣耀恩典永久地记录下来。周宣王是周朝的第11代君主，距离周公完成国家的制度设计已过去了200多年。200多年时间，足以让制度运转臻于高度的成熟。定制一件铭记家族历史的青铜器，对于来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既属于应当应分的规制，也依然是值得投入精力的大事。来开始期待，这会是一件与以往不同的宝器，能配得上这个礼乐文明的鼎盛时代。时间的轮转一如开天辟地之初，不同的是，人们对种种微妙的讯息已谙熟于心。讯息从天上传来，大地上万物一一响应。当风的姿势从凛冽变得温和，池塘的冰层就开始融化，冬眠的鸟兽就在丛林中苏醒。通常是在立春的前5天，盲眼月视的双耳会侦测到风的异常，是春风，春风微动了，春天的抵达被听见了，喜悦的信号率先被送抵宫廷。和历代周王一样，周宣王会以扶犁清耕的方式向全国百姓发出春耕动员令。天子的命令发出后，各级各地的官员就要分批出动了，他们前往田间地头巡查耕作的成绩。时光不待人，土气振发，田地翻动，一年的收成与希望都将从这一刻启程。周宣王的父亲在世时已将全国的山川林泽收归国有，自然孕育的丰饶物产被视为周天子的私人财产。作为臣子，来的新职务便是为天子管理好这些自然资源，如何有效开发增加产出是来履新后最紧迫的任务。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来在夜深人静时开始书写一个文本。他落笔极为慎重，每个字都斟酌再三，因为这些文字 将被铭刻在青铜器上，是要永远流传给后世的。按照常规，莱可以直接刻入册命书，但他决定除了册命书的文字，自己还要再写一段话。他知道获得天子之恩，除了个人的努力付出，更有家族的累世贡献。

追溯起来，他的家族与周王室相依共荣，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八代人前赴后继。来出身于善氏家族，极有可能与周王室同宗，故而深得信任。来以第一人称隶属了祖上的荣光，他写道：我显赫伟大的始祖善公，威武英明，知人善任，是一位有智慧有德行的人，辅佐文王武王，讨伐殷商，接受皇天大命，辅佑四方诸侯国，建立了周王朝。第二代祖辅佐周成王，驱赶了不臣服于周王朝的部族，维护了建国之初的大局。第三代祖知书达理，辅佐周康王怀柔远方。第四代祖善于治理，富于谋略，辅佐周昭王、周穆王征伐荆楚，保证了南方疆域的安全。经过这南征北战之后，周王朝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征战减少，礼乐渐成。来的先祖继续服务于周天子，家族则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直至来长大成人。来将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放在铭文的开篇。他深知同为开国功臣，也有一些重要的家族在两三代之后就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但善氏家族却延绵兴旺，几乎完整见证了周朝从开国至今的历史。来也曾经亲上战场，上一次接受天子嘉奖，他凭借的就是战功。来奉命攻打地处西北的一个部族，首次出战就击退了敌军，随后又辅助主帅乘胜追击，在公谷一战中取得最终胜利。周宣王闻听战报十分高兴，在册命书中他回顾了来的历代祖先对王朝的贡献，表示自己并没有疏远忘记圣贤的子孙们。他给来赐了一壶用黑黍酿造的酒，又赏了两片土地。与先祖一样，来兢兢业业续写着善氏家族的光荣。这一切当然都要铭刻到即将创制的青铜器上。到了周朝中期，青铜作坊已有更细致的分工，有的专做礼器，有的专注车马器。青铜器的产量随着需求一起增加，地方诸侯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作坊。来已经有了想法，不再做与上次相同的青铜鼎，而做一件更日常、使用价值更高的青铜盘。盘是盛水器，也是行冠礼时所用的器皿。甲骨文中的冠字很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冠就是洗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就有了洗手洗脸的卫生习惯，人们意识到使用流动的水更加清洁，于是用流水灌洗的器皿应运而生。到了周代，人们习惯在鸡鸣时晨起洗漱，举行祭祀、宴享、朝觐等活动时都要先行冠礼。一位年长的奴隶持注水的仪恭候一旁，为客人注入净水。一位年少的奴隶捧盘跪于面前，接住客人洗手时滴下的水。客人们象征性

0: 净手后，一位负责灌礼的小卒会递上毛巾。这只是一个简单礼仪，但配合的器皿却用贵重的青铜铸成，礼仪也因此显得完备而恭敬。青铜盘在周朝中期以后出现得愈发频繁，常伴有长篇铭文。来定制的青铜盘口径达到53.6厘米，是作坊里近期所做的最大尺寸。这或许是为了容纳下全部的文字。他撰写的铭文长度前所未有，共372字，分21行，铸在盘内的底面。这个位置可以让客人在洗手时很方便地看到，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来希望每位来访的宾客都能将家族的光辉历史一览无余。大部分的时间里，来还在适应着自己的新职位，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这有点辛苦。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物产，收获丰俭不一。有的山林可以开垦，有的只适合放牧。哪个地方的湖泊出产可口的莲藕，哪里的河川有肥美的鲈鱼，要把这些弄清楚，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诗经里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周朝的道路像砾石一样平坦，像剑一样笔直。这些平直的道路上奔驰着许多马车。周朝的分封制度下，诸侯国关系较为密切，从周王朝的都城镐京以及东都洛邑出发，修筑了许多通往各地的道路。平原地区的主要通道一般可容4马所驾的大车通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是来自许美静的《只是这人生》，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音乐来抚慰心灵，有时候呢，是我们苍白的语言所无法描述的感受，但是心灵深处的共鸣却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呢，每天都要有好音乐相伴，我们的人生旅途就不容易感到寂寞了。我们在音乐作品当中也漫步人生路，感受一下音乐作品当中那些人生的感悟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干扰，只想换来半世的逍遥。这首《笑红尘》唱尽了人间的悲喜，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的人生路真的就像歌中所唱到的那样，有多少爱恨可以一笔勾销呢？一起洋洋洒洒的笑红尘，陈淑桦带来。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

0: 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0: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基，冠礼也就是成年礼。在周代，贵族行冠礼的年龄会因阶层身份而有所差异，地位高的人常会提早及冠，以便更早执掌权力。冠是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国人的重要服饰。男子先将头发盘结于头顶为髻，再戴冠，然后用发簪将冠与髻一同固定。这一盘发戴冠的仪式一样有固定的流程，要先试卜吉日，确定日期，随后父兄要选定并邀请为青年加冠的贵宾。冠礼当天，贵宾要为行冠礼者三次加冠。最初是加黑麻布做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再加白鹿皮缝制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为国战斗的权利；最后一次是加绝变冠，那是一种用细革布或丝帛做成的褐色帽子，和冕相像，表示男子将有参与祭祀的权利。三次加冠也象征着行冠礼者的德操步步长进。这是每个贵族青年必经的道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生于贵族世家的来，一定也有过一场令他终身难忘的冠礼。随着事业建成，辈分渐长，来一定也曾受邀为贵宾去给青年人加冠。礼成之后，青年人要去见兄弟、母亲、姐姐和姑母，告知他们自己已经成年，并将在家族中承担责任。接着他要带礼物去见国君，缔结君臣关系，还要拜见乡大夫，表示自己已成为贵族社会的成员。此后宗庙朝会中将有一个他的位置，也有一份他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成年男子不能再用幼时的名字，所以冠礼也包括命字的仪礼。取字的任务就交由加冠的贵宾完成。来的名字中有一个叔字，我们由此知道他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三。伯、仲、叔、季是四兄弟的排行顺序，也是每个成年周人名字的一部分。长幼秩序是社会坐标之一，有了这些字样做标识，一个成年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就一目了然了。

回了新铸好的青铜盘，来十分满意。他和族人决定在家中举办一场盛大的宴饮活动，和妻子一起商定宾客的名次后，来逐一亲自邀请。作为主人，他们要准备酒食，打扫房间，点燃蜡烛，并布置好酒席的席次。席的使用在当时已十分普及，并成为礼制定规的一部分。无论贵族宅邸还是平民之家，室内都要铺席。用餐时，菜食会放在席上或席前的案上，各类酒器和盥洗用器也都陈列好了。宾客们陆续前来，来带着司仪在门外迎接，经过三揖三让，把客人迎入中堂。入席前先行冠礼，铭刻着单氏家族尊荣的青铜盘在这个夜晚正式亮相，盘底的372个字清晰可见。在这些文字中，商代经文和甲骨文书法的影子已彻底消退，周人崇尚的园区礼让和对制度的遵循也同时转化为审美要求。西周书风以婉转的线条为主调，章法布白也朝着规范与整齐的方向发展。

古人席地而坐，也席地而食，座位席次的安排是有规制的。来作为主人要坐在首席，称席尊、席首，其余人按等级依次而坐。坐席要有坐姿，正确的姿势是双膝着地，腰伸直，宾客入座时要肃静而有序。周礼对这一切规定的详尽而细致，并以数百年的时间将礼制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0: 丰盛的酒席上，仪式感同样有条不紊。首先是献酒与回敬的往来，来与宾客之间恭敬礼让，大家都按礼节说话。等献酒结束，音乐登场后，气氛将从严肃转为活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一边进食，一边享受雅乐，是周代宴会盛行的风气。歌者和乐师一一就位，堂上弹瑟而歌，堂下声乐吹奏。乐声响起后，酒会上的众人全没了最初的拘谨。在歌舞杯盏声中，宾主谈笑尽欢，其乐融融。与礼相伴，诗乐的唱奏无处不在。当年的歌声已随风消散，如诗般的歌词经由诗经记录，数千年传颂不息。那是我们民族的童年时期，也是诗性天真勃发的时期。诗300篇都是被演唱的乐歌，宗庙祭祀所用，收录于颂。风和雅两部分的很多曲目都在朝会和贵族宴会中演奏。选不同的乐歌可以传递不同的情绪。鹿鸣一篇中的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可借来作为迎宾之词。四母有王室迷吟，不遑起处等，可用来赞扬宾客的勤劳。惶惶者华中的周原咨邹，可表示对宾客咨询请教之意。雅乐中还有苍劲有力的鼓和按大小次第排列成组的编钟。剑鼓据说能沟通天地神灵，因而在乐队中声震四方。编钟悬挂在巨大的钟架上，由青铜铸成，自带其他乐器所不及的磅礴气势。八音之中，金石为先，比钟声更清亮的乐音来自磨光的石磬。边磬通常与边钟合奏，使金石之声相应和。如果说礼体现一种等级性，那么乐则体现了一种和谐状态。和一字源自一种边管乐器的象形，和就是让彼此差异、矛盾、对立的事物互为礼让和包容，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和谐。这是周人重要的社会理念和文化准则，也深深地刻入了中国人的内心。今天，和依然是我们不变的追求。来举办的盛宴上，边钟边磬齐奏，列鼎列簋成排，彰显着世家大族钟鸣鼎食的气象。在音乐的助兴下，宾主间继续依次敬酒。对于酒，周人有着复杂的情感。酒是他们向往的饮品，但饮酒过度会导致失控。周人总结的殷商败亡教训中，沉迷于酒即是其中一条。因此周王朝规定，只有祭祀宴会和敬献长老军长时才能喝酒。为了掌握好分寸，饮酒时还专门设立一位监督饮酒的临时官员，被称为司政。再酣畅飞扬的宴会也得接受礼的约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如果可以把握，你会不会选择独自一个人生活？其实一个人生活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无奈和自在。这首《一个人生活》是很早以前的一首作品了，范文芳呢，就是用颇有人生感悟的唱腔去演绎出了一个单身女人的坚强姿态，同时呢，也刻画出了一个小女人的心态。

人生的路上，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愿意为了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笑看风云，你还记得这首歌吗？一个久违的旋律，郑少秋唱给你听。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7: 妈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8: 哟，怎么回事啊？
6: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7: 妈给挠挠啊。
6: 它是你的天使。
9: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6: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周迪的女儿13岁时，年轻人中正流行穿破烂的牛仔裤。这天，周迪见到女儿站在门外，用泥土和石头猛擦新牛仔裤的裤脚，心想：天呀，这可是我刚买的，她居然这样糟蹋。她马上飞奔过去阻止，然后搬出“我幼年如何清苦，你现在却如此不懂爱惜”的论调，对女儿说教了一番。没想到女儿充耳未闻，周迪问她为什么要把新牛仔裤弄成这样，女儿理直气壮地回答：现在不时兴穿新牛仔裤，一定要弄旧才能穿出门。周迪终归没有说服女儿。每天早上在女儿上学前，周迪总会盯着女儿那一身打扮叹气不已，上身是爸爸的旧 T 恤，牛仔裤更是惨不忍睹，裤管多了一把须须，女儿走路的时候须须便在后面拖呀拖。一天女儿上学后，周迪突然对自己说：你看过其他女孩穿成什么样子吗？于是周迪开车去接女儿放学，结果发现穿得比女儿更惊世骇俗的大有人在。回家的路上，朱迪向女儿表示，从现在起去上学或和朋友出去玩，爱穿什么随你的意。真的吗？太好了，女儿大喜过望。不过你跟我一起逛街或拜访长辈的时候得穿得像样些。见女儿犹豫，朱迪继续说：你只需让步1%，我却得让步99%，你说谁比较划算呢？女儿眼睛一亮，伸出手来跟妈妈握了握，一言为定。从此朱迪对女儿的衣服不再唠叨半句，而女儿和朱迪一起出门的时候也会主动装扮的规矩得体，母女皆大欢喜。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也适合父母和孩子间的争执，理解一下对方，互相做一些让步，事情就可以圆满解决。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是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建造一个良好的人生平台，使孩子有良好的人格修养，懂得做人，懂得成功的真正含义。只有父母的教育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的孩子才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才能终生受益。

0: 成功的家教源于父母与孩子间相处的种种，而语气竟影响孩子的一生。一、信任的语气。孩子特别希望得到成人，特别是父母的信任，所以对孩子说话的时候要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如孩子想学打羽毛球，你用信赖的语气说，孩子只要努力学，认真学，一定能学会打球的。这无形中就给了孩子一份自信，并让他明白只有坚持才能获得成功。假如用的是挖苦的语气，就你这样三分钟热情还想打球啊，就会给孩子的自尊心带来伤害，让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不自信。二、尊重的语气。从两三岁起，孩子的自我意识就开始萌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自我意识会愈发强烈。孩子有了自己的一些主见，说明孩子知道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当他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和要求的时候，不要认为是他不听你的话跟你对着干而粗暴地反对他。如你要求孩子学英语，可他还想再跟小伙伴们玩一下，你不能发脾气，越大越不听话了，不好好读书，看你长大了能干什么。这样做只会让孩子更加厌恶读书，应该用尊重的语气，那你再玩一会儿，不过玩完了可一定要学英语，孩子就乐于接受了。三、商量的语气。每个孩子都是有自尊心的，要孩子去做某件事情，可用商量的语气，让他明白他跟你是平等的，你是尊重他的。比如你想要孩子把地上乱丢的玩具收拾整理一下，可以这么说，宝贝，玩具乱丢多不好的习惯呢，你跟妈妈一起把玩具收拾一下好吗？千万不要用命令的语气，你怎么搞的，玩具乱丢，快点去收拾好。否则孩子听你责备，心里就会产生反感，即使按你的要求去做也是不开心的。四、赞美的语气。每个孩子都有优点，都有表现欲，发现孩子的优点并加以赞赏，会让他更加乐于表现。孩子画了一幅画，也许画得不是很好，可孩子作画的热情和认真劲儿就是最大的优点。当孩子把画捧给你看的时候，不能轻描淡写地应付几句，画得一般，好好练，这样会让孩子对画画失去热情和信心，应该用赞赏的语气肯定他的作品。想不到我的宝宝画得这么好，继续努力，一定会画得更好。孩子的表现欲得到了满足，有了快乐的情绪体验，对画画就会更有兴趣。五、鼓励的语气。要孩子做到没有过失，这是不可能的。当孩子做错了事儿，不要一味地批评责备，更应帮助他在故事中总结教训，积累经验，鼓励他再次获得成功。如孩子第一次帮妈妈端饭碗失手掉到地上打烂了，你不能责备他连个碗都端不稳，真笨，这样会打击孩子尝试新事物的信心和勇气。应该用鼓励的语气，不小心打烂了碗没关系，以后先用手指试试烫不烫再去端，这样既教给实践的方法，又给了孩子再次尝试的信心。父母需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宽容的成长环境，但无论你有多少钱，别人家的婴儿生下来爬，你家的婴儿也不会生下来就跑。在人生成长这个课题面前，钱是没有意义的，父母的责任心与智慧才是一切。只要有心，只要用脑，我们一定会找到和这个世界与未来与孩子们之间最快乐、最有趣儿、最优化的互动游戏，而这一切努力都将让我们收获一个高质量的人生。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8: 大家好。
9: Hello 大家好。
7: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 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嗯、但是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8: 都比金枕贵啊。
7: 对，
8: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7: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是9个人吃的、嗯、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9: 而且包5房，
8: 而且是吃、
7: 啊、
8: 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7: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8: 对，
7: 你赶紧把它吃了，
8: 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就是确实吃好了。
7: 对，
9: 但是到了怡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7: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9: 是、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7: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9: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7: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嗯、咱们一起去吃的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9: 咱们是5个人、
7: 嗯、
9: 吃了3个榴莲，
7: 对，
9: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5房了，他基本上3房多一点儿、嗯、
8: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5房了、
9: 对，
7: 那价格别挑了
8: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
9: 对，
8: 他买了20块钱，
7: 因为他如果5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8: 几房几房
9: 是
8: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7: 人均，对
8: 对，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9: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7: 主要是小商品，
9: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D604，还有
7: 凯文，
9: 对，
7: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9: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
7: 嗯、
9: 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7: 嗯，
8: 对，这是2斤啊，一公斤是2斤
7: 啊，
8: 也就是说你再乘以1.7的再除以2才是1斤的价格、哎、
7: 对，
9: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8: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9: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7: 塑料筐子、
8: 那个、
9: 大篮子，
8: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9: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D604，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8: 就是凯文吧，
9: 凯文
8: 有一个怡宝
7: 特产的，一个凯文，
9: 对对对，
7: 一个红虾。吃没吃红虾？
8: 吃红虾了。
7: D604，还有
8: D604，
7: 对，
8: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
7: 什么？巨贵、
9: 奶油王。
8: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9: 嗯。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3款不同的榴莲。
7: 嗯，
9: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7: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9: 对，然后是怡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
7: 嗯，
9: 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7: 不是入口即化的，
9: 嗯，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
7: 嗯，
9: 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7: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心儿似的，对，
9: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7: 是
9: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7: 很
9: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
7: 嗯、
9: 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7: 他们就可能买3颗小的，
8: 我们是大老远来
7: 了，
8: 我们不能这么
9: 我们要买大的
8: 自己。
7: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9: 是
7: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
9: 嗯、
7: 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
8: 嗯、
7: 大概也都是花了10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8: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
7: 嗯、
8: 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 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9: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7: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8: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7: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8: 上面有小旗子啊，
9: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马的满满的。
7: 是，
9: 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咖啡豆。
7: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
9: 对，它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它又不是深烘，它是浅烘，淡化了它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7: 怡宝的一张名片，
9: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7: 是，
9: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7: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9: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8: 胖豆芽。
7: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9: 对，
7: 也是短短
9: 可
7: 爱，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9: 吃起来非常的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孩子的情商和智商取决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培养一个懂得关心和尊重他人、正直诚实的孩子，一直以来是一项艰巨任务。但这件事儿，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去做，没有什么工作比这件事儿更加重要，带来更大的回报。很多小朋友和大人们都看过一部叫做《龙猫》的卡通片，其中一幕是主角之一的小妹妹小梅无意中遇见了大龙猫，而且还趴在她身上睡觉了。而当她被姐姐叫醒后，小梅还睡眼惺忪地想寻找大龙猫。她告诉姐姐及爸爸说她今天遇见大龙猫了，并且想带他们去找大龙猫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姐姐不相信地嘲笑小梅，小梅嘟着嘴说：“我没有骗你们。”爸爸看得出小梅是认真的，于是说：“爸爸和姐姐没有不相信小梅呀，我想小梅今天一定是遇见了这森林的主人了。”这个时候，小梅因为得到爸爸的信任，马上笑颜逐开。爸爸也带着他们俩向森林的大树说谢谢。影片中的爸爸真的是一个成功的教育者，一般大人都是以眼见为凭，只相信自己所见，却不相信孩子看见的是真的。但影片中的爸爸却能完全信任小梅，而且没有敷衍小梅，他并没有认为小梅是在梦中看到的，也没有骂小梅在草丛里睡着会着凉。而小梅也因为得到了信任认可而增强了信心，这对小梅而言是最大的鼓励。在生活中，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发生事情的时候，往往第一步都不是先听孩子说，而是以片面看到的情况就断定事情的真相。有时即便是孩子说了真话，而父母亲仍以所见否认孩子。若是父母亲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可能就骂了孩子或是惩处孩子，而这样的处理方式却会造成孩子心理上的反抗，所引起的后果不仅是孩子心理上的不平衡，甚至是说谎的开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被信任的，尤其被自己的父母亲所信任。而亲子间的互动是以信任为基础，父母亲若是提出对孩子的承诺，就一定要实践，因为孩子是信任父母亲的。若是因为认为孩子还小就敷衍了事，而忽视自己的承诺，孩子就会认为你每次答应的都没做到，我再也不相信你了。想想这样的伤害会有多大呢？亲子之间的信任往往可以从小事儿开始，比如生活中的一些家事儿。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孩子不会动手做家事儿，很多生活自理的事情也都是父母帮着做好。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在小时候都有模仿和喜欢动手的兴趣，往往那个时候家长都会因为不信任而不给孩子动手的机会，也让孩子将来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总是依赖别人。如果家长能放心孩子的失误，就该多给他们尝试的机会。比如说当孩子表示很想洗碗或是洗自己的鞋子什么的，家长就应该教他们如何做，而不是说你还小你还不会，妈妈来做。信任孩子并让他自己动手，这样做不但能让孩子知道父母亲是信任他的，同时也赋予了孩子责任感，这样亲子间的互相信任才是长久的相处之道。孩子也会因为这样的家庭教育方式而成为一个自信满满能干的人。古人经常提醒人们，办什么事儿都要掌握火候，过火了就会适得其反，不如不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过犹不及。家庭教育中如何把握分寸，防止过犹

0: 由于这个原因。三、过分关怀，对儿童照顾因随儿童年龄增长而逐渐减弱，过多的替代就是对提高孩子自理能力的剥夺，促使孩子向退缩心理发展。四、过度教育，超出孩子能力范围，过多的学习内容占据了孩子休息游戏的时间，搞得孩子疲惫不堪，反而什么也学不好。五、期望值过高，适当的期望值可以成为孩子进步的动力，促进成才，但若不根据孩子年龄特点、智力水平盲目的期望过高，孩子虽经努力还是达不到要求，就会让孩子丧失信心，这种期望就会变成失望。从生到死，每个人都渴望着父母、配偶、子女、朋友的爱和关注、体贴和肯定，有的时候还希望听到夸赞和美誉之词。以此类推，每个人也就应当去爱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去爱周围的人们。宝宝不是生下来就懂得爱的，爱同样需要有专门的教导，爸爸妈妈可说是担当这一课程的最好老师。作为成年人，我们当然知道不该在孩子面前做什么，但是对该在孩子面前做什么却缩手缩脚，生怕有什么地方做过火了，不当心成了教唆犯，其实您大可不必这样担心。爱是很广博的，爱社会，爱人类，爱动物，爱大自然。宝宝通过观察他们的父母学会了和人交往，假如宝宝能够通过观察他们父母的行为，在幼年时获得这种爱与被爱的能力，那么说明父母首先带给了孩子幸福的理念。同样，如果孩子在幼年时没有获得这种能力，那么他在长大成人后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社会交往时矜持不自然，工作时拘泥难于创新，很难和同事朋友相处等。因此父母不要小看在宝宝面前的亲情表露，正是你们在宝宝面前亲切自然的感情流露，让孩子觉得广博的爱是身心健康的一种标志，而爸妈之间的爱正体现了家庭的和睦和健康。在气氛温馨的家庭中，宝宝不仅感受到爸妈对他的爱，而且还感受到爸妈之间相互的爱，这样的宝宝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能够渐渐懂得人和人之间所应建立的感情联系，并学会如何去爱别人。父母的亲密是哺育宝宝的精神养料，它不仅会让孩子有安全感，并且会让宝宝觉得拥抱和亲吻是人和人之间正常的感情表达方式。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长大的宝宝，他们会充满爱心，知道如何去表达自身的诚意和友情，和周围的人有着良好的关系，也能得到他人的爱。当然，这样的孩子也能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幸福和愉快。仅仅吃饱穿暖是不够的，人类都渴望着亲情、爱抚。爱是人类一种基本的生理需要，因此父母需要用自己的行动给宝宝的心灵以爱的滋润。很简单，在宝宝面前大大方方的，当爸爸或妈妈中的一个带着孩子做了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儿的时候，另一位不妨就欣喜地说，好样的，来，爸爸妈妈亲你们每人一下。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下期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
0: 锁定养

0: 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0: 据最新的一线城市职场人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62%的职场人期望得到心理健康假期。究竟假期对于职场人心理解压意义何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2025至2027年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国家层面关注心理健康如何落实到位。本期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严少校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西医结合为职场人心理解压。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哈，他们都期望得到一个心理健康假期，包括有的时候您出门诊，会不会对来就诊的朋友说，您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暂时不用吃药，您就给自己放个小假，哎，慢慢调试一下就可以呢？
2: 是的，有一部分比较轻度的，像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啊，或者一些慢性的疲劳啊，就是建议首先是非药物的治疗，首先是调节身心啊，好好的休一假。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除了给他一些心理的辅导和心理的支持之外，还会给他开一个假条
0: 啊，
2: 建议休息啊，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两周啊，甚至是我们要建议休息一个月啊，比较严重的时候啊，所以休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疗养的方法。
0: 休息有的时候它就是良药。患者的反馈怎么样？
2: 当然，特别是跟职业压力啊，跟我们的啊工作上啊比较疲劳这方面，职业倦怠相关的一些，还有一些学生啊，比如跟考试啊相关的这些焦虑，休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很多时候休息就能解决问题。
0: 好的，所以您看，有的时候休息假期，它也是我们调试心情，或者是让自己调整好状态，重新再出发的一剂良方。
2: 没错，
0: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助力我们的职场人心理解压。无论是职场人，如果是论是这个学生朋友哈，确确实实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说，再大压力，如果他把自己的这种健康给击垮了，什么都不值得。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准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及时的给我们的心理解压。严教授，其实您还创立了一个叫做改良情绪疗法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不良情绪，这个由好变坏，由坏变好，是有办法来调整的。可以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帮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情绪问题吧。
2: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情绪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啊，很多时候它会伴随这个躯体上的反应啊，我们称为心身一体，这也是中医的特色，叫心身一体观啊。比如说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你会觉得胃不舒服，吃不了饭啊，然后在焦虑的时候就会紧张，有会偏头痛啊，眉头皱着呀啊，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特别害怕的时候，头皮会发麻，或者是手指头会发麻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的反应啊，就是情绪的这种感受，它会带来这个身体上的某些部位的这种特定部位的那种反应点，或者是躯体的不适啊。那从中医来说呢，相当于是这个某些穴位啊，或者是经络它不畅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来解读情绪。那么在治疗上也是，那除了我们对于情绪本身的这种心理的支持啊、心理的疏导啊之外，我们还要针对他的这个躯体化的反应啊，或者是某个特定的这个点，我们给他一些刺激啊。那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自我的这个穴位的这个按压一下啊，按揉一下啊，让他可以就调节情绪啊。这是改良中医情绪疗法里边最核心的一些点啊。
0: 我现在就问问您，因为现在呢，大家就是如果能够拿自己下手的话，自己手部有没有什么穴位，咱们一边听着节目一边按揉一下，就能够让心情好一点。
2: 没错，手部是有的啊，就是大家最容易识别的啊，有几个穴位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拇指和食指并拢之后，那么在背侧会有一块肌肉凸出来了。最高点那个位置就是一个穴位，叫合谷啊，叫合谷穴。合谷穴我们按压的时候呢，不要垂直于手掌，而是按压向这个小手指头方向啊，这个方向去按揉。那这个地方呢，能够放松我们的头面部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紧张的时候、焦虑的时候，就会头皮会发紧。对我们的头面部，因为这个呢从中医来说属于手阳明大肠经上的一个穴位， 它是沿着我们手臂通向了我们对侧的啊面部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偏头痛啊，或者是肌肉紧张啊，包括我们颈部的啊，因为啊疲劳的时候啊，压力大的时候呢，颈部、肩部还有我们的头面部都会不舒服。那么按摩这个穴位就可以缓解这方面的一些症状啊。
0: 太棒了
2: 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掌心还有一个穴位啊，叫劳宫啊。劳宫呢，就是在手掌心的那个位置。如果识别的话，我们就是轻轻的攥拳，那么中指那个指尖指向的那个位置，恰恰就是我们的劳宫穴啊。我们可以啊用啊另一个手的大拇指啊，轻轻的按压这个劳宫穴，它可以清心安神啊。比如说我们烦躁啊，或者晚上睡不着觉啊，啊，它能够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啊，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平静啊，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催眠的效果啊。这是我们手部特别容易识别的一些穴位。
0: 好的，大家可以一边听着节目，您就一边按揉一下，因为现在嘛，咱们还不至于说这个让尽快入睡，咱们就选择这个合谷穴。
2: 哎，对对，
0: 就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因为你看职场人的话，包括我们坐在这里，其实颈肩都是偏僵偏硬的。
2: 对。
0: 然后呢，现在那种偏头痛的朋友也很多。您刚才有一个概念叫做按揉对侧，也就是如果我是左侧的偏头痛，我就按揉我的右手，是吗？
2: 是的，是的。啊、
0: 以此作为判定，就是把您的这个手，大拇指、二拇指这个中间给它合上，然后最凸起的高点的这个位置。
2: 对，手背侧。
0: 嗯嗯，然后您按揉起来就可以了。我能一直按吗？会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但是一般五分钟左右就可以
0: 了。就可以了、好的。其实说到这个改良情绪疗法哈，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包括它格外适合哪类人呢？
2: 它的特色就是和我们，它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和一般的心理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心理治疗，我们要所谓化疗啊，我们要聊要谈、那么谈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谈到过去的事情啊，需要花很长时间啊，因为他要回顾你过去的创伤的经历，然后包括你的压力也好，要知道你是发生了什么，然后看你是认知出了问题啊，还是说哪个方面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制定方案。但是我们的改良中医情绪疗法不需要啊，我只需要你此时是察觉一下你当前的情绪，可以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回顾你过去的那个经历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时候很愤怒，那我可以不需要问你为什么愤怒，到底发生了什么，跟谁愤怒，因为做心理治疗的话肯定要跟他做一些这种交流的沟通
0: 溯源去
2: 要溯源啊，要否则的话他没法解决，从心理上没法解决。但是我仅仅如果改变你当下比如说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我不需要你问你过去的那个经历，所以它比较快啊。比如说你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身上有一个天然的消气穴啊，比如说我们就脚的那个，就刚才介绍这个合谷穴是手上的啊，就是基本上是在我们这个足部的跟手对应的那个位置，
0: 就是也是大脚趾跟二脚趾，
2: 大脚趾跟二脚趾那个并拢之后，也是背侧啊，那个地方是个凹陷，它不会，它没有凸起啊，那是一个凹陷的地方，
0: 两根骨头中间的凹陷，
2: 凹陷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叫太冲穴啊，那个是天然的消气穴啊。比如说你愤怒了啊，我们这时候啊，假如说在生活当中你特别容易生气啊，特别比如说看着孩子没有做好作业啊，或者一看老公说句什么话，你马上都要生气，马上都要愤怒的时候，先别着急愤怒，这时候你。
0: 脱鞋脱袜子、
2: 脱鞋脱袜子，然后狠狠的把那个太冲穴，就是那个就是第一指和第二指那个交叉的那个凹陷的地方，我们揉按一下，很快，那么那可能就不那么生气了啊。另外，生气的时候血压也会飙升，那个地方还可以降压。所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改良中医情绪疗法，它是一个快速缓解症状，但是不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去回顾过去的经历。有的时候你去。谈过去的经历的时候，还会引起这个强烈的不适感，或者是有一些创伤性的体验啊，我们就避免了啊。它起效比较快，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0: 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0: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11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2: 吃苦瓜啊，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3: 啊。
2: 就这个，我给你喊一个。
3: 好嘞。
0: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3: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个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4: 地生产0.5元。
3: 老板，枸杞。
5: 在的，枸杞。
3: 一点点。
5: 一点点，好的。
3: 嗯。
5: 把袋子给你称啊。
3: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6: 童叔，这猪肚，哎呦！
2: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嗯，那个用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那粘液嘛，是吧？
3: 嗯。
2: 来把这粘液去掉。
6: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
3: 这什么葱根呢？
2: 对对，它去异味。
3: 好，冷水下锅，焯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2: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啦，是特别好的黄豆。
3: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2: 哎，这个党先放进去，来三，
3: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2: 对对，
3: 嗯，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2: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通通不加，只加枸杞啊。
3: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2: 是的。
3: 嗯。 Q 弹，同叔，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2: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啊，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也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个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说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啦，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2: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要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嘛，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冬天如果你再吃苦瓜呢，你就这个清热降火就不太好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凉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

0: 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大家就知道改良情绪疗法，它是心理治疗当中的一种，但是呢又不同于传统的那种要追根溯源，有可能面对面面诊要好多次，可能都不一定能够理顺出来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了。
2: 是的。
1: 而我们的这种改良情绪疗法，就是第一时间当前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它主诉，我当前就是觉得哪儿不舒服，我希望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就直接有针对性的帮他来解决就可以了。
2: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说呀，不同的情绪它有可能是对应不同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它内化到我们的身体来看的话，可能是和我们的哪些脏腑有关系呢？比如说以前我们经常说它是气大伤肝，反过来肝不太好的人他就容易发脾气。
2: 是的啊。那么从中医来说呢，这个就是情绪啊是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所引起的啊，当然一个是外界的这种啊刺激或者是环境所诱发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脏腑功能失调的时候会带来啊这种情绪的问题啊，比如说啊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啊，就是说大怒伤肝啊，就是那一般来说呢，中医来说肝火旺的时候啊，容易出现容易发脾气啊，容易发怒。当然这个人从身体上来讲血压也容易高啊，这就是肝不好的人啊。当然肝除了肝火旺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肝气是郁结的，它是压抑的郁闷的，它就是肝火并不旺，而是肝气，它的肝呢，从中医来说呢，就是肝它是主疏泄的，所谓疏泄就是调节我们情绪的啊，它调节的情绪的能力下降了，人就会容易出现抑郁。所以肝气郁结的时候会出现压抑啊，郁闷不舒啊，忧郁啊，这些情绪啊，这个就是肝的这个失调啊。另外一个就是肾主恐啊，就比如说一个人容易恐惧啊，容易胆小害怕
1: 啊，就一不小心就被吓着了
2: 啊，被吓着了啊。那么恐伤肾啊，像刚才说大怒伤肝，那么恐就伤肾啊。这恐惧它这个肾从中医来说它的肾的这个功能啊，肾气，然后就容易受到一些啊这种损伤啊。那么反过来说，一个人这个肾气不足啊，就容易出现恐惧焦虑这类的疾病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悲伤肺啊，这个悲就是老是抑郁寡欢爱哭啊，这个伤心欲绝的这种，那么它会伤我们的肺气。那比如伤肺气的时候，其实因为很多人啊，我们当前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当前很多人亚健康的状态，这个比较压抑啊，这个职场上比较疲劳，它其实有一个轻度的一个就是悲的一个情绪，实际上就是肺气功能是受到影响的啊。比如说我们中医讲肺主皮毛，为什么现在这个那么多人皮肤过敏啊？另外就是肺开窍于鼻，很多人这个过敏性的鼻炎，
1: 对，
2: 当然过敏性的鼻炎一方面跟环境当中的花粉的浓度有关系，其实我们过去也有花粉，但是当下为什么那么多人容易过敏，可能也跟我们当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职场人群的压力过大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有关系啊，所以它就是
1: 情绪导致的这个悲，这个肺伤了，
2: 这种压抑啊，这种慢性的疲劳，它实际上是一个悲的情绪啊，它就不开心那个情绪，
1: 对，就伤你的肺了，
2: 所以它是就肺的功能它是被压抑的啊，是受抑制的，所以它的这个皮毛的功能啊，这个鼻子的功能啊，就会受到影响啊，就出现各种的症状啊，就是它是有对应关系的啊。还有叫脾主思啊，就是像思虑过度啊，当然焦虑也属于思虑的一种啊，那么它就容易影响脾胃的功能啊，所以你看这个思虑过度它就好像
1: 吃不下饭
2: 啊，吃饭也不香啊，那么另外它消化功能下降的时候呢，吸收功能也会下降，它长期的思虑过度会导致体重的下降，
1: 消瘦，
2: 这就是说这种情绪跟脏腑功能之间它有一定的这种对应关系
1: 所以大家你看看，我们经常说人啊就是这个五脏六腑，但是一旦你的情绪不好，对应的就一定会伤到你这些脏腑，反过来有的时候情绪的一些报警信号，如果你读懂了，大概也能够对应上，哦，是不是我的脏腑哪些地方有一些问题哈？它这个是相互之间互为印证的。那我们也常听到一种说法，说长时间的压力它就会导致疾病，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给自己的心理也放个假，让它解解压。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说怎么来把握放松的这个尺度，还有这个休息的频率。
2: 这个尺度呢，一个直观的这种评估的一个原则呢，可以看看你有没有出现一些压力的信号啊。其实我们职场压力大， 或者是慢性的疲劳，它是有一些信号的啊。这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原因的疲劳，就是说老师不解，比如包括休息完之后睡觉之后第二天还是乏的啊，这是一个疲劳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情绪上出现一些波动，比如说容易特别容易紧张啊，容易焦虑啊。有的人一听到什么消息，特别是听到这个、
1: 不好的消息、
2: 不好的消息，他有的时候是跟这个职场有关的，比如说、一听到这个工作群里边有消息啊，他就紧张焦虑啊，或者是说情绪的这种抑郁啊，紧张焦虑抑郁啊，还有一个就是烦躁失眠，或者是在工作的岗位上觉得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这个思维变得缓慢，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有一些压力的信号，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休息了啊。所以这个休息的频率呢，可以第一个就是首先识别自己的压力的信号。那么除了这种感受上的信号之外呢，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现在好多人都带着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它其实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个手表也好手环也好，它是有一个压力测试的功能的啊，可以测试你当前的压力。它实际上是根据我们的叫心率的变异度，就是我们心率它会随着压力的啊，这个比如说压力大的时候和你放松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它心率的次数是有
1: 差异的，不一样
2: 的啊，它根据它变化的这种啊规律啊，我们通过这种大数据的测算啊，可以测出你当下的这个压力的水平。所以如果你啊通过手表也好或者是手环也好，它提示你当前压力大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功能，可以调出那功能，哎，当前测一个压力的水平啊，压力大的时候这就需要休息了。所以这个休息的频率呢啊，这个第一个得看你的这个压力的水平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提倡呢啊这种短休和长休相结合的办法来休息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工作当中，你别光等着这个五一长假啊十一长假，这太少了是吧，那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比如说每工作个60分钟左右，我们就要休息10分钟啊，喝口水，然后伸个懒腰，稍微活动活动，看看这个窗户外边的景色啊，那么有3-5分钟，哎，接着再工作可能就会好一点。另外呢，在一天当中你最好找一个时间，那么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做一个这个闭目养神啊，也可以运动啊，也可以运动也没问题啊，
1: 当然休息
2: 也可以休息啊，可以这个就是深度的叫深度放松的时间。实际上运动它也能够减压，但除了运动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因为运动还是激活的、啊、
1: 对，那个是静态的，
2: 对对，我们要收一收神啊，是闭目养神一会儿，或者是小睡一会儿啊，就是每就是这个在
1: 午休合适，
2: 午休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午休，但是没有时间午休，比如你下了班啊，先别着急参加别的活动，先休息一会儿半个小时啊，
1: 闭目养神，
2: 哎对，深度的放松，也可以除了闭目养神也可以听一会儿那舒缓的音乐啊，或者是这个现在这个很多 APP 上都有那个叫正念放松或者就冥想，就是听一段冥想的
1: 音乐，
2: 哎对，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的办法，就是我们日间当中要注意休息啊，另外就是一周当中啊可以至少有半天的时间啊，就是可以暂时的在这个半天里边啊可以这个先杜绝或者是先暂时的跟这种工作呀跟压力有关的这些信息，我们暂时的先回避一下，
1: 手机关了或者无声、
2: 哎、关了手机或者不带着手机啊，我们去外边打个球啊，爬个山呀啊，或者是放松放松啊，这个就是暂时的这个先
1: 小逃离一下吧、
2: 逃离一下，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劳逸结合的一个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 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6: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

0: 洁、备救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 为了资源利用。
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6: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的选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说到喝茶哈，喝不同的茶要配不同的茶具，
9: 是
8: 在不同的环境下喝茶，茶具的选择可能也不一样。
9: 对，
8: 那今天肖老师就给大家讲讲啊，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可能不是一把大茶缸子万岁的时代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茶叶的品种，我们选茶具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9: 你看啊，如果说您仅仅为了解渴，那可以说没讲究，您抄着什么就是什么，是吧？但是如果咱们由喝茶进入到一个文化审美阶段，或者呢是进入到一种这个品味这个阶段，而不是仅仅是解渴，那么我觉得对于茶具的选择啊，咱们相应的也得考究一点，是吧？你一个壶，大壶你配这个几个小杯，不是样，你一个小壶你配四个大杯，没到半截都没水了，也挺尴尬的，
8: 不和谐。
9: 对，所以就说呢，喝茶呀，讲究的一种氛围，一种和谐。刚才你说和谐这个词儿特别好，它就是透露出啊，这个茶具选择的一个精髓，就是一个和谐，
8: 就看着得舒服。
9: 对，和你要喝的茶和谐，和你所处的环境要和谐。甚至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包括喝什么茶叶啊，什么在心情下去喝，什么条件下去喝，都有讲究。你比如说啊，这个你在平常在家里边喝茶，那么茶具相应的来说呢，就要稍微的复杂一点。是吧？
8: 因为有这条件，
9: 对，你有地儿搁，有地儿放，有地儿放还容易清洗。但如果你外出，是吧？你说我带了一大摞，又是这个碗儿，又是这个杯子，又是这个其他的茶具，什么壶不清洗，你叮了当啷的，这个是吧？
8: 您不带别的了？
9: 对，人一看您给那瓷器铺搬家的是吧？
8: 啊，
9: 所以呢，哎，这个相应的来说就要从简，是吧？再有呢，你比如在工作环境下喝茶，那可能就是一个盖杯啊，盖碗儿，简单一点。在家里边和朋友喝茶呢，相应的来说呢更讲究一点，是吧？这就是讲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下啊，它要跟环境这个氛围相和谐。再有一个呢，咱们说啊，跟这个喝的茶本身，是吧？也要有一定的适应性。你比如说咱们喝绿茶，是吧？喝花茶，喝红茶啊，喝这个铁观音茶，包括喝其他什么干花茶，这些呢，你都选用不同的茶具啊，可能会有更多的乐趣。同时呢，也能更好的把茶叶本身它的那个优点给它彰显出来。
8: 让它特色最大化。
9: 对，所以咱们说啊，这个喝茶不仅仅是把它喝到啊，还有用什么方式把它喝好，这点更重要，是吧？
8: 美食配美器，
9: 对，
8: 茶也是如此。
9: 是，
8: 那肖老师就具体给大家说说吧，不同的茶叶品类哈，我们要配什么样的茶具更合适？
9: 好嘞，首先咱们说啊，你选一把壶，咱们先用壶说啊，选一把壶的这个原则是怎么去选一把合适的壶呢？那我觉得首先啊，要根据你的喝茶习惯去选。我有一个朋友，是家里一个亲戚，他很喜欢收藏茶具，比如说看见的紫砂特别好，哎，他就买这个好几套。然后呢回家你看他那个柜子里边吧，摆了好多，但是啊，他喝的茶 不适于用那大紫砂壶泡，他喝什么？他老喝铁观音
8: 啊、哦，这得功夫茶的哈。
9: 对，所以呢，他往往用那个大壶，我又不好扫着您的兴哈、
8: 嗯，
9: 但是我就觉得沏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呢，我就挺委婉的，我送他一套盖碗。
8: 嗯，
9: 哎，他以后他就知道这个更合适，不仅方便，也便于清洗，出的味儿也更好。
8: 嗯，
9: 那么咱就说，你要如果说好茶叶，你选的茶具，首先投一个容积，大小不合适，这沏不出这好味儿来。
8: 哦，
9: 什么叫容积？你比如说一般的紫砂壶，大概300-400毫升的多，是吧？如果说你一个人喝，这个稍微显点大，你可能就选一个100-200毫升的。啊，这样的就更好一点。
8: 嗯，
9: 还有一个你要还要了解呢，每一种这个茶壶啊，它都适合用什么茶叶。反过来说，什么茶叶适合用什么茶壶、什么茶具？
8: 对，您要是爱喝铁观音，如果您想让您的茶具这个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兼具的话，
9: 嗯，
8: 您买老买紫砂就不太合适。
9: 对，所以紫砂的家里边应该是可以说是必备的东西，
8: 嗯，
9: 但并不一定是你常用的东西，
8: 嗯，
9: 是吧？紫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有很好的观赏性，它不像一个玻璃的东西，玻璃的东西往往造型比较简单，材质呢也比较单一，
8: 嗯，
9: 没有更多的美化装饰功能，它更注重实用功能，但是如果一个紫砂或者是瓷的，这个可能它的观赏性啊，有的时候甚至要超过了它的实用性，
8: 嗯，
9: 也就是它的功能性更强
8: 啊，
9: 所以咱们在选茶壶的时候，或者是盖碗的时候，要考虑刚才咱们说的实用性和功能性，也就是那饮用的方便和观赏的美观这两者、
8: 嗯，既能看又能用，
9: 对。这是总的原则了啊。那么咱们具体的说说啊，这个喝什么茶适合用什么茶具。首先咱们说说大家最常喝的这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啊，这个乌龙茶，
8: 嗯，
9: 铁观音是吧？那么一般的来说啊，咱们冲泡铁观音，这个乌龙茶这类的，用盖碗，用这个盖碗比较合适。
8: 哦，
9: 第一啊，盖碗大小适中。第二呢，盖碗呢，它使用清洗啊，操作得很方便。
8: 嗯，
9: 哎，第三就是什么呢？盖碗啊，便于你调节温度。怎么叫便于调节温度呢？就这，比如说啊，这个你觉得温度偏高，可以把盖打开稍微晾一晾。
8: 嗯，
9: 啊，另外呢，你有的时候茶叶咱们说了，7-2到3泡以后需要翻一下身。如果你有用盖碗的话，你茶叶翻身很容易。
8: 啊、
9: 哦，再有你闻香。还有后期的看茶叶底，这些都很方便。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比较喜欢乌龙茶，这个比如说铁观音类的，咱们首选是盖碗。
8: 但我们去买盖碗的时候哈，那盖碗也分大中小，那这容积我们怎么选呢？
9: 对，咱们一般选这中号的就行，大号的呀，它一般是喝这个绿茶的，
8: 嗯，
9: 喝这个大叶绿茶的。小号的一般的来说现在不是很常见了，它是喝很艳的那种茶
8: 哦、
9: 啊，就个人独饮。但如果说你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啊，或者说呢你没有就是自己独饮，就不倒出来直接对嘴喝这习惯，对着那个茶碗喝，那么咱用一个中号，中号大概就100-200毫升，100多毫升这么一个容积。什么一个概念呢？您看咱们一墨水瓶啊，一墨水瓶大概是50-60毫升
8: 啊、
9: 哦，哎，倒这么两墨水瓶。到三墨水瓶这么多水，
8: 嗯，
9: 如果那小杯子呢，大概就是说呢，能倒这么3-4个小杯子，你一气儿喝了、
8: 哦，嗯，
9: 原则上就是您搁一小包，大概7克左右茶叶，到第三泡的时候，这茶叶跟这个盖碗上面平了，
8: 哦，
9: 既没有塌下去，也没鼓起来把盖碗盖顶起来，这个大小就是最合适的。
8: 您为什么说到第三泡的时候呢？一泡二泡是什么状态？
9: 你看一泡的时候啊，咱们不算洗茶，就算不算润茶这道啊，就是正经喝的这个一泡的时候啊，它那叶子还没完全张开，你看吧，它还是皱皱巴巴的，
8: 嗯，没有完全舒展开来，
9: 对，还像就是所谓蜻蜓头啊，或者我给起的更形象的，有点像什么这个核桃。你看它皱皱巴巴的，有凹回那样的凸起、嗯，哎，你到二泡的时候稍微就张开一点了，三泡以后基本上叶子就能舒展开，
8: 哦，
9: 这时候呢体积也就长起来了，
8: 这就是它体积最大值了。
9: 对，哎， 当然你再泡的话，它还会稍微长点，也长得很少。
8: 嗯，
9: 所以这时候呢，你去判断你茶叶或者说盖碗这两个和谐不和谐，
8: 合适不合适？
9: 对，
8: 嗯，
9: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感官标志。
7: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来来，干杯！干杯！
7: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还有的呢，就是咱们刚才说了，这是用盖碗的。盖碗你看现在大部分都是在福建一带，或者是闽南，或者是粤北，就广东北部，他们喜欢用这个盖碗。
2: 嗯，
1: 但是呢，你比如说到广州一带，他们除了用盖碗之外啊，他们还很喜欢用这紫砂。
2: 哦，
1: 这个紫砂相对的来说呢，不是那种厚型紫砂。为什么用紫砂呢？就是紫砂泡乌龙啊，也有一个好处，因为紫砂呢相对来说保温性比较好。它那个你如果把水泡进去，它能够维持住这个温度。
2: 嗯。
1: 同时呢，紫砂呢它便于手拿着，是吧？一边这个观赏啊，一边去倒，
2: 一边把玩一边品尝。
1: 对，就是，所以呢，有的你看到广州一带呢，他们也喜欢用紫砂，但是这个紫砂呀，它比较薄，壁比较薄，不是像你看到了宜兴那个专门喝绿茶的那种厚糖的，它糖那个壁比较薄，这是也是他们一种习惯，是吧？这是喝这个铁观音主要的两种，一个是用盖碗，一个是用紫砂。另外近年来呢，也出现很多新型的，比如说所谓的飘逸杯。飘逸杯呢，当然各地叫法不同啊，可能我一说您就知道，哎，那我们家也有一个，
2: 就上面有一钮，
1: 对，
2: 能把水漏下去那个。
1: 太对了，它里边有一胆，
2: 嗯，
1: 是吧？这个胆呢，有的可以取出来，你把水泡到你认为这个时间合适了，你把那胆取出来搁一边，你直接把这水给倒到那个茶杯里去喝。还有一种呢，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就是一摁，就是一钮，就跟那个自来水那个龙头似的啊，就水哗哗哗，茶是沏好的茶水泡好的就卸下来，卸到这它那个外围的那个容器的那个玻璃壶里边。这个呢优点就是什么呢？它使用的时候比较方便。但是有一利也有一弊啊，缺点就是什么呢？第一啊，它清洗比较麻烦。
2: 漂逸杯里头那个胆啊，你永远洗不干净。
1: 对，
2: 因为它是双层在里头呢。
1: 是。
2: 用时间长了瞅着呗，就稍微有点怯。
1: 对，所以呢，如果您用这个，您清洗不干净啊，我可以建议您有一小办法，您给放点那个八四洗消液。实际上它就是漂粉啊，然后呢，往里一放，很快就茶锈就下去。然后您还需要仔细的把那漂粉的味儿给清洗掉。
2: 对，比例您也得掌握好了。
1: 是，
2: 这
1: 是这个不太方便的之一。另外呢，它那个胆呢是塑料的。
2: 对，
1: 毕竟啊，这个塑料它不如玻璃或者陶瓷这些东西啊，对人体是吧？这更环保一点啊，更安全一点。所以呢，如果您图一个方便可以用，但是您一定要选好，别图便宜，特别是里边那个胆，拿手弹一弹它
2: 啊。
1: 如果一听啪啪那声啊，证明它密度不够。简单的说，这是质量差。质量差就难免啊，将来开水啊老去冲泡的，它会吸出一些对人体不利的这些东西来。毕竟是化学的塑料的东西嘛。那么您一听当然哎，这声比较好，另外拿手摸一摸不拉手，那证明它的工艺性比较好。不仅它的你清洗的方便，而且呢它这个
2: 比较坚固，结实，
1: 比较坚固结实，您将来看着的时候呢也比较那个顺眼一点。所以我的原则就是咱们买得起马治得起鞍。您说几百块钱一斤的茶叶您都买了，咱买的时候这个茶具的时候啊，还真不差这三两块钱。
2: 对，这漂逸杯反正价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1: 对，
2: 漂逸杯几百块钱的也有，几十块钱十几块钱的也有。
1: 是，
2: 所以十几块钱的那个您就得斟酌了。
1: 对，斟酌，偶一为之，偶尔用用行。如果您每天经常用啊，可能就
2: 不太建议您用。
1: 我也见过有的朋友用那个，结果茶锈吧也不能及时清洗，从盖到里边那胆满都是那茶锈，
2: 黄褐色的。
1: 对，您可记住了，咱们用玻璃茶具可不能带这茶锈
2: 啊。
1: 它不像说我用这个比如说用这
2: 紫砂的，我这是茶山，
1: 我讲这茶山，是吧？或者说是别的呢，它在里头你看不见，这个玻璃它一目了然，讲究的就是窗明几净，过去说搞卫生，是吧？
2: 对，
1: 这个也是一样，一定要内外透亮啊，这样呢才有助于这个你去观赏，同时对身体健康也更有利。这是咱们说的，是吧？这个用什么茶具去冲泡这个铁观音。
2: 生活中很多朋友还喜欢喝绿茶，想问问肖老师，如果喝绿茶的话，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茶具合适？
1: 哎，你看这现在啊，这个新茶下来了啊，这个龙井也好啊，还是毛尖也好，是吧？这种小嫩的绿茶，如果啊，咱们要是用刚才说那种方式，就不太合适，是吧？过去咱们说啊，喝绿茶呀，用玻璃杯是最好的，是吧？但是呢，并不是说只有用玻璃的器皿，是吧？除了玻璃杯之外，咱们也可以选用啊，紫砂的一些茶具，
2: 嗯，
1: 是吧？如果说是很嫩的茶叶，咱们建议大家啊，用这个玻璃杯。首先说玻璃杯啊，和咱们的凉水杯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光板直筒啊，起码它有一个把儿。
2: 嗯，
1: 这把儿呢，不仅你拿着很方便，是吧？另外呢，它也很安全，是吧？不会烫手啊，另外不容易轻易的，比如拿没拿住给碰倒了呀，是吧？把桌上的文件或者什么桌子的东西弄湿了。所以建议大家选用的时候呢，要选一个稍微厚一点啊，带把儿的。这把儿的大小要跟您这个杯子相适应，这样的一个这个玻璃杯去冲泡这小叶茶啊。但是呢，如果我这茶呢，相对的来说叶比较大一点了啊，过了明前雨前了，那比如说毛峰类的茶了，那么我觉得两种都可以选，一个是玻璃杯可以选，再一个呢就是紫砂也可以选。特别是你看，这就是到这个浙江啊、江苏一带啊，他们喝绿茶啊，大多数还是用紫砂壶。一个是紫砂壶呢，他们当地的特产；再一个呢，用紫砂壶啊喝绿茶也有它的独到的好处。一个就是紫砂本身的习性，它透气、吸附，是吧？它有这个功能，吸附就是说它能把茶的香气留下来，
2: 嗯，
1: 同时它还透气儿。是吧？这样呢，你喝绿茶的时候呢，即使说那茶本身味儿不足，但是它有余香在里边。再有呢，这个你用紫砂壶的话，虽然说我不能像玻璃杯那样能够直接看见这个茶叶在水里边，在这个茶汤里边的翻滚啊，这个那些飘逸啊、悬浮那种美感，但是呢，紫砂本身器型。啊，它的一种美和它那个包浆的那种古朴醇厚，是吧？也会给你视觉上带来一种很好的享受。
2: 嗯，
1: 所以呢，咱们也可以用紫砂壶去冲泡绿茶。那么在选紫砂壶冲泡绿茶的时候，注意啊，这个紫砂壶相对来说器型就是容积要大一点。
2: 冲泡绿茶的时候，
1: 对，哎，一般的来说用这个扁壶啊，就是上下高度比较矮一点的，容量大概在啊300-400毫升啊，你别一下装多半瓶子水，是吧？这半升水那就太大了。太大的壶有一什么缺点呢？就是一下的热水冲得过多啊，容易把这茶叶给烫熟了
2: 啊，
1: 所以你喝起来就有股子熟烫的味儿，不是沏茶变成煮茶了。是吧？那么如果说那茶壶呢太小呢，也有一个缺点，是吧？一个是它本身啊容量小，你没喝两口就完了。因为喝绿茶的讲究和这个品这个铁观音是不一样的，品铁观音讲究用这牛眼小盅，是吧？然后叫一饮三啜一下，但是喝绿茶呢，相对来说不能一次就倒这一小盅，相对来说呢，要大一点。如果您用壶的话，它倒到杯子里，这杯子最起码您一次得倒出这么50毫升来，
2: 嗯，
1: 您不能就20毫升是吧？还没吸溜就没了，
2: 嗯，
1: 也品不出好来。所以呢，要注意这个咱们壶的选用，要和您喝茶的杯子这两个也得相适应。
2: 嗯，那肖老师刚才说了哈，如果是那个绿茶老一点的，叶大一点的，适合用紫砂壶来冲泡。
1: 对，
2: 如果我这个就是明前的。或者说更早的茶，这小叶茶是不是就不太适合用这个紫砂壶来冲泡了？
1: 我个人体会是这样的，我试过，太小的茶呀，确实是它容易给它烫熟了。
2: 哦，
1: 咱们可以选用玻璃的，这样你能直观的看到茶叶的形态和水量的多少，并且能直接的感受水的温度。
2: 嗯，
1: 你用指手的话捏一捏碰一碰，就能感受到水的温度，便于咱们。调节，你比如说你水太热了，那你把盖打开稍微尝一尝，如果说水量少了，你直接再往里边再续一点，更直观。
2: 用玻璃杯冲泡这个绿茶的时候要盖盖吗，肖老师？
1: 这就根据您什么样的茶了。您比如说我要是冲泡现在明前雨前这个茶，一般来说啊，我先盖上盖，小闷着， 然后呢，你看茶叶上下翻滚漂浮一下，你如果没有盖儿，这茶叶不漂浮，你知道吧？
2: 嗯，
1: 它必须得上面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呢，这个茶叶它受的一定的力，
2: 重力够了。
1: 对，另外呢，它的漂浮的还原因就是里边的空气。是吧，它空气，茶叶本身不是实心的，它里边也有那个细胞之间有空气，那么空气受热一膨胀嘚儿的飘起来了，上面有热空气释放出去了，它冷接触冷空气嘚儿它又下去了。如果你不盖盖儿的话，可能就出现上边一层茶叶跟那个水表面就那么敷着。
2: 嗯，
1: 你说你喝
2: 的时候，就是它落下来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对，
2: 您一喝一口茶叶，您说您往哪儿吐，吐了您还觉得可惜。
1: 经常有时候碰这情况，就是那茶叶特别细小，掌握水温或者掌握时间掌握的不好，你看它老在上面飘着，
2: 嗯，
1: 它呼到你嘴里头粘到牙上，觉得挺别扭
2: 啊。
1: 而且它还不讲究，拿一绿子绿网去绿一下，
2: 对，
1: 喝绿茶不讲究这个。
2: 嗯，
1: 所以呢，咱们就是稍微盖一盖。稍微盖一盖，然后以什么为原则呢？你看那茶叶的动静，是吧？有的茶叶可能立起来了，哎，它往下，你比如毛，这个剑豪这级或者毛峰这级，它会立起来。
2: 嗯，
1: 哎，如果说是这个龙井，或者说是毛尖这级，它会展开，稍微展开一点，然后落下去，然后再升起来。哎，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把盖拿走。
2: 哦，
1: 这时候一股茶香就扑鼻而来。
2: 哎，您就可以享受绿茶了哈。
1: 是。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

0: 局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身口已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滩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7: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 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8: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8: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0: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9: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9: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3: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12: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14: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5: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14: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6: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8: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六月至八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8: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

0: 北疆、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5: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4: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6: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8: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7: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9: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6: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6: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2: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0: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6: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0: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6: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0: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些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守护活泰文明非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镌刻在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是流淌在市井生活中的生活智慧，更是连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精神纽带。传承非遗不仅是守护一方水土的独特技艺，更是延续文明根脉、坚定文化自信、激活乡土活力的重要路径。在晋商故里、金太古的文脉滋养下，山西省晋中市太古区沉淀出百余项非遗瑰宝，以活泰传承的姿态，让古老技艺走出深闺，走进百姓生活，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传承的文化财富。非遗传承的意义藏在文化、社会和时代的多重价值之中。从文化层面看，非遗承载着地域种族的集体记忆与创造智慧，是地域文化辨识度的核心标志。从社会层面看，非遗以技艺、民俗、医药、武术等多元形态融入日常生产生活，凝聚邻里情感，滋养精神家园。从时代层面看，非遗与文旅、研学、康养融合共生，为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注入文化动能，让传承技艺在当代焕发新生。泰古自古商贾云集，明清时期票号林立，南北文化再次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格。泰古秧歌里唱的是家长里短、商路艰辛，形意拳的一招一式凝结了晋商走西口所需的刚毅与警觉。泰古饼的制作技艺背后是数百年来面食文化的智慧结晶。这些非遗项目不是独立的老手艺，而是一整套关于生存、交往、审美和信仰的记忆系统。泰古非遗文化既是晋商精神的具象载体，也是三晋文化的鲜活缩影。传承泰古非遗，便是守护晋商文脉，延续三晋烟火。泰古区非遗资源底蕴深厚，截至目前拥有国家级非遗6项、省级17项、市级32项、县级125项，涵盖传统医药、武术、民俗、手工技艺、民间戏曲等多个门类，形成了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非遗体系。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堪称文化瑰宝，龟苓集传承制作技艺、定坤丹制作技艺、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以千年中医药炮制工艺成为中华医药的活化石。形意拳作为晋商护标防身的武学精髓，刚劲实用，传承百年。泰古饼传统制作技艺以糕点泰斗之玉香飘三晋，这些项目既是泰古的文化名片，更是非遗传承的核心标杆。此外，泰古砖雕、角活龙、少歌制作、旗泰秧歌、晋剧4大件制作、麦秆画等省市级非遗项目，以精巧技艺与民俗趣味装点着泰国的市井生活。泰古非遗的传承摒弃静态封存的保守模式， 走出了师徒传艺、校园普及、文旅融合、生产性保护四位一体的活态路径，形成了教育扎根、社区常态、文旅反腐、科技赋能的立体网络，让非遗从博物馆里的展品变成生活中的传承。太古非遗传承最突出的特点是教育传承从娃娃抓起。自2009年起，太古便将形意拳纳入中小学课堂，全区72所学校实现全覆盖，构建了课堂教学加社团训练加赛事展演模式。当地甚至流传着一句玩笑，现在的太古孩子不会打2下形意拳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太古人。晋中信息学院自2010年起将形意拳设为全校必修课，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传承链条。在幼儿园层面，太古秧歌国家级传承人孙桂明定期走进课堂，用童谣化的表演方式让3、4岁的孩子也能哼上几句秧歌调。此外，太古区联合高校建设非遗实践基地，运用全息投影、数字建模等技术对传统技艺进行数字化保护。这种从娃娃抓起的做法，让非遗不再是老人的专利，而成为年轻一代的日常修养。社区与工坊让非遗回归生活。在太古孟母文化广场，形意拳传承人吴慧静常年开设义务交拳点，自1999年起拜师者超过120人。清晨和傍晚，广场上随处可见市民自发练拳的身影。非遗在这里不是表演，而是生活方式。在古城深处的建陶剧社，每天晚上都有年轻人走进小剧场，穿上戏服体验太古秧歌的唱腔与身段。新丙记文化产业园、晋派砖雕传习所、麦秆化工坊常年向社会开放研学体验，手把手教游客揉面、雕刻、拼贴。这些扎根社区的传承空间，让非遗摆脱了舞台化、表演化的局限，真正回到了百姓的日常场域。展演加体验加销售融合，以文旅消费反腐传承。2025年夏天，太古文化嘉年华的非遗夜市集结了27个项目，游客不仅可以观看，还能亲手制作太古饼，体验传统推拿。

0: 边玩边学的模式，让非遗从书写走向造写。太谷区还以古城非遗年田园太谷游为主题，全年策划了五大板块25项活动，将180项非遗技艺融入节庆。据估算，2025年腊月至今，太谷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000人次，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游客24万余人次，核心区商户营业额同比增长超20%。非遗正在从老手艺转变为新经济，守正创新，科技与创意助力，传统不等于僵化。太谷彩灯在坚守竹篾编织、古法壶表的同时，引进 3D 打印和智能光影控制技术，建立了数字化保护档案库。龟苓级古法炮制通过数控电子生炼炉，将原本7749天的生炼过程缩短至17天，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创造性转化。大学生团队则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将太谷秧歌的方言唱腔转化为直观影像，在云端被千万人看见。这些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为传统注入时代生命力。归根结底，非遗传承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不依赖少数专家或传承人，而是依赖每一个普通人的参与。当游客在新饼季亲手揉出一个太谷饼的面团，当孩子在广场上跟着传承人打出第一个拳架，当年轻人在剧社里扭起秧歌的步伐，他们不是在观看非遗，而是在成为非遗的一部分。太谷非遗正在一步步走进烟火人家，这也证明了保护非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被看见、被体验、被分享。只有非遗活在每个人的手里、心里、生活里，文化的根脉才能生生不息。非遗之美在传承，更在体验，文脉之序在坚守，更在传播。太谷非遗以晋商为魂，以技艺为骨，以烟火为韵，通过活态传承与亲民体验，让古老技艺不再尘封，让文化根脉深入人心。守护太谷非遗，就是守护晋商故里的文化根魂，让三晋非遗之光照亮乡土，温暖人心。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有果汁饮料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让消费者困惑不已。纯果汁首要配料是水，饮料营销的文字游戏戏弄了谁呢？
3: 听听吧，大家平时逛超市啊，刷网购啊，买果汁的时候是不是有同款纠结？放眼望去，货架上的果汁花里胡哨，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两个标签，100%纯果汁 NFC 非浓缩还原。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啥叫这 NFC 啊，这个跟我们手机里边还有 NFC 呢是吧，这个 NFC 意思就是其实是三个英文字母的这个缩写嘛，它翻译过来就是非复原果汁，也就是原榨果汁，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100%纯果汁。那光看这几个字，哇，大家就觉得那买啊，健康啊，纯粹啊，无负担啊，尤其是给家里老人孩子，这喝起来肯定放心，多花点钱值，就图一个真材实料，喝得放心。可是各位你别着急啊，最近呢、网红零食品牌好想来的一款果汁直接被无数消费者给整懵了，堪称今年最离谱的文字游戏名场面，就把消费者就干懵了嘛。根据报道说，好想来的这款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系列饮料啊，外包装做的那叫一个真诚，在最显眼的地方大字写得清清楚楚，100%果汁，旁边还专门标注了 NFC 非浓缩还原，各种什么纯果汁啊、真果汁啊，这种宣传话术拉满了吧。可只要你翻过瓶身认真看一眼最关键的配料表，你瞬间就会心态崩塌，因为配料表第一位是水，第二位是浓缩果汁。哎，这就让人看不懂了啊！主打零添加纯果汁啊，这不是纯原汁的 NFC 果汁吗？

0: 核心成分居然是自来水，居然是浓缩果汁。这就好比你买纯牛奶，结果配料表上第一位是水，你买纯牛肉，配料表第一位是面粉，你这妥妥的货不对版呢，名不副实嘛。它为什么配料表的第一位是水呢？因为它这就不是纯果汁，用水和浓缩的果汁调出来的嘛。大家花高价买纯果汁，想要的是天然果香，结果喝的是水兑浓缩汁，你说换谁不闹心呢？可是有朋友就疑惑了，说会不会是我们不懂行啊？有没有可能是 NFC 果汁本来它就是可以加水啊？那我必须给大家来敲个黑板，画个重点啊！根据国标果蔬之类及其饮料相应标准明确规定， NFC 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定义特别简单直白，以新鲜的水果为原料，机械直接压榨，未经浓缩，不额外加水的原榨果汁。简单翻译就是 NFC 果汁的生产过程只有水果上场，没有水，没有添加剂，没有勾兑的过程。真正合格的 NFC 果汁绝对不允许出现水这个配料，不然它就不能用这个标签。这就形成了一个极致的矛盾，包装上大肆宣传无浓缩纯原汁百分之百果汁，国标也明确禁止 NFC 果汁加水，结果呢配料表直接把水摆在了第一位。哎，这不只是标注不规范呢，这完全就是靠信息差玩套路啊，这是在误导消费者呀。咱们下次再去买那种果汁，如果看到什么纯果汁 NFC， 那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啊。你不要以为这只是好想来一家这么做，我估计啊全行业可能都这样。如果我们只盯着好想来一家骂，实在没看到问题的核心呢。此前呢，央视曾经做过多轮暗访，早就揭开了真相，市面上一大批果汁品牌都在玩同款套路，很多产品只是微量添加一点点 NFC 原汁，主体还是水加浓缩果汁勾兑，却大肆宣传 NFC 非浓缩百分之百纯果汁。还有无数果汁饮料打着鲜果压榨零添加的旗号，实则呢全是香精糖水勾兑。比如此前我们也说过，康师傅旗下的每日那个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包装上大字突出特选奉化水蜜桃，但实际上500毫升装每瓶的那个饮料添加量，就那桃蜜桃的成分只有 0.01 克，消费者要想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质量，那你要是想吃一个桃的桃质量喝它这饮料的话，喝个几千瓶也行，也能抵上。其实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浓缩果汁和非浓缩果汁成本工艺品质那天差地别，真正的 NFC 果汁不用浓缩，不用兑水，它不需要水，它保留了水果原本的营养和口感，它成本更高，它价格更贵。而浓缩果汁呢，兑水复原，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它属于平价果汁饮料。某些商家呀，用便宜的水加浓缩果汁复原工艺，却贴最贵的 NFC 百分之百纯果汁标签，这是妥妥的低投入高回报，我觉得这是妥妥的在骗人呢。我们平时买饮料没人会随身携带国标手册逐条核对，大家都是看包装大字，看宣传卖点，商家就是抓住大家看正面不看背面的购物习惯，把最诱人的噱头印在 C 位上，把真实配料藏在不起眼的角落，正面吹得天花乱坠，鲜果压榨零添加百分百纯果汁，翻过来看配料表，水、白砂糖、果葡萄浆、香精、防腐剂一应俱全。不信你再去超市，你看看那些果汁饮料，你仔细瞧瞧那个配料表。我们很多家长啊，在给孩子买果汁的时候，现在也都认准了那个什么 NFC 果汁，专门给孩子老人饮用，就是相信它无添加更健康。可兑水的伪 NFC 果汁，本质它就是普通的果汁饮料，它根本达不到纯果汁的营养标准，长期饮用性价比比较低啊，同时又是什么？它又是对身体有害的，它都是那白砂糖、浓缩果浆、兑水，那喝多了，那老人的血糖能不高吗？当然，我们也要学会自我保护啊。给大家一个避坑的提示：买饮料别看花里胡哨的宣传，要看背面的配料表。想买真的 NFC 纯果汁，得认准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水果原汁。但凡第一位是水，不管宣传口号多好听，直接判定是果汁饮料，它不是纯果汁。我就纳闷了， 这相关监管部门难道就不知道这事儿吗？整治食品标签乱象已经刻不容缓。这正是广告虚标半纯鲜，加水勾兑多赚钱，行业跟风玩套路，诚信经营天地宽。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清理。
0: 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清理。那些虚假宣传呢，最应该被清理。眼下呢，六幺八大战一触即发，什么口服美容赛道卷得飞起，五个女博士，这个品牌大家听说过吗？我还曾经刷到过呢，有一阵子。嚯，那可火了，那各种推送里全有他们。据说这五个女博士全是北大的，这品牌听着就不简单呐。五个女博士啊，靠着北大博士的人设和疯狂流量的营销，稳稳地站在了销量的第一梯队。可风头正劲时，翻车瓜一个接一个。据相关报道，在黑猫投诉平台有消费者投诉说，在饮用了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产品之后，产生了皮肤红肿、过敏、起水泡等不良反应。还有消费者呢投诉什么效果都没有，而主播呢曾承诺试吃没效果能退，如今呢商家拒绝退货退款等等这些问题全都爆出来了。更离谱的是，在过去的这几年，每年都有人投诉这五个女博士，只是他们总能巧妙地躲过去。早有官方辟谣说，这五个女博士啊是北大的往届生，和北大的医学部毫无关联。所谓的博士研发更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营销戏码。六幺八购物季也提醒大家擦亮眼，不要看到博士两个字就头脑发昏。产品有没有真效果和几个博士来站台没一丁点关系。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清理。药店把花露水当药卖，而且可以刷医保，你信吗？各位，国家医保局最近公布了六起典型案例，其中就有一个案例，说是海南三亚一家药店，他们将花露水换成了抗病毒口服液这个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顾客买的是驱蚊花露水，医保结算单上却摇身一变成了抗病毒口服液，硬生生把日用品包装成了医保药品。不止花露水，还有粉底液、尿不湿，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生活用品都能被这家药店随意的串换成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让顾客呀刷医保个人账户买单。医保基金是干啥的？那是咱老百姓的救命钱呐，专款专用，那是最基本的底线呐。好家伙，这种串换项目还看似好像方便了个别消费者赚了小钱，实则是掏空了公共医疗资源。谁要这么干，那就是跟广大老百姓为敌，他就该被清理，发现一个举报一个。各位啊，你说在网络直播间胡说八道忽悠粉丝的，是不是也应该被清理？最近呢，就有一个很搞笑的事儿，河北保定啊，一个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里直播，给粉丝直播呢，自己摘水果，想证明自己卖的水果很新鲜。可是播着播着，这家伙竟然来了一句：“哎呀，太热了啊，有点热，我去开空调啊。”嗯，啥意思啊？你不是在果园正摘果子呢吗？果园里边开空调，你这是怎么操作的呀？哦，哎呦，一句话直接露馅了，让他的绿幕造假的果园彻底穿帮了。即使随后啊，他狡辩说：“哎呀，那个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啊。”可是这直播间的科技与狠活已经藏不住了，嘴上喊着现摘现发啊，现摘现发，实则呢是躲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演戏呢。大家来说说，这算不算诈骗？这明明是演戏，咋就成了直播带货呢？怎么就成了现摘现发呢？这些年网络直播带货越来越普遍，可是你现在跟他看看，这网络直播带货都已经，这些人都变成了什么货色？这里边的猫腻已经越来越普遍了。这网络直播带货，反正，哎呀，我跟大家如实报告，我很少在什么直播间里面看他们在那嘚嘚嘚的时候买货。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直播间都这样，只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警惕，好好看看卖货的人到底是谁，他有那个诚信吗？
0: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多，怕麻木。国声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1: 从天而降的矿泉水瓶砸断了陈女士的辣椒苗，因为不是第一次高空抛物了，陈女士上诉到了法院，向业委会索赔1块钱，为辣椒苗讨个公道。哎，各位，你觉得这陈女士是不是小题大做呀？这是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特殊纠纷，因为监控啊存在盲区，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法院最终判决小区业委会赔偿陈女士1块钱，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1块钱分摊到每个业主头上，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正如网友所言，不是要这1块钱，而是给住在楼上的业主一个提醒，给所有潜在的随手一扔这些人上一堂法律课，抛物一时爽，追责整栋楼，就是要用责任共担来倒逼人人自律。有些事情啊，那就是真的荒诞。浙江的周老板迷信一句老话，指缝宽漏财忙啊，就是我们这手指一并拢啊，各位来，咱摊开手掌并拢五指啊，其实大拇指不参与都无所谓， 主要就是其他四个手指你并上以后，你看看中间那个缝宽不宽。我这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的嘛，我怎么这么爱花钱啊。你看看自己那手指缝宽不宽。浙江的周老板就是看自己那手指缝太宽了，这留不住财呀，他就去美容院里啊，往手指上啊打玻尿酸，把那手指啊都打肿了，感觉把这指缝填满了，他觉得这财运呢、啊、自然就不会漏了，我就能聚财了。结果拔针之后，整个手啊青一块紫一块，但工作人员却表示没事啊，等48小时再说，到时啊这玻尿酸就自行溶解了。赵老板第二天实在受不了了，就医的时候整只手掌已经发黑了，经过系统救治，手指算是保住了，但是手啊还是面临着漫长的疤痕修复之路。原来呀、啊、不漏财。哎呀对不起啊各位，怎么笑了呢我。那个导播这段能不能掐掉，删了我要重新说重来啊。重新来啊各位啊，刚才没听到吧啊，我重新来啊。原来呀、啊、不漏财，现在确实现在确实漏了，打玻尿酸花一回钱，到医院里去修复又花了一回钱，还造了大罪。哎，本不该不应该这样啊，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指缝宽漏财忙，选了一个这么个办法让自己的手指缝不能变宽，赶紧给我收拢，是闭上了没缝了。哎呀这下破财了，我天，花不少钱吧周老板啊，你这都是为自己的迷信和无知买的单呐。哎呀我不该这样，我都向大家道歉，我向周老板道歉啊，实在是没有别的意思，周老板确实是你太幽默了，我这笑点呢又比较低。来收啊，来看下一条。稻城亚丁景区最近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自驾博主爆料说景区啊把这 S462 省道约38公里的公共路段纳入了管控，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游客需要买票换成观光车才能通过。事后景区回应说这是为了保护生态，为了道路安全。四川当地已经发布通告了，从5月29号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和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之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这场争议啊，表面是公共路权之争，实则呢暴露出了部分县域发展文旅的深层困境。全民共有的生态与公共资源，正悄然成为地方专属的创收载体。要知道，任何以保护之名行垄断之实的圈地收费，都经不起法治和民意的审视。而且，这也太给当地的文旅招黑了。你说这是个什么操作呀？各位，6月份了，很多家长已经开始规划暑假了。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啊，截至5月25号，暑期出游提前预订量同比上涨，尤其是出境游，其中啊亲子出行订单占比达到40%，一些短途出境航线票价比国内热门航线还要低很多。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暑期热门地的实付价格普遍超过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更是超过3000了。但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的含税价只要800。住宿端也有差异，7月中旬300多就能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有家长算了一笔账，国内好的亲子酒店一晚要1-2000，同样的钱去一趟东南亚绰绰有余了。你看旅游也可以很有性价比，就看你懂不懂收集信息，有没有一双善于捡漏的眼睛。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天珠啊，是一种被人认为是充满神秘力量的石头，因为它拥有众多神秘的传说以及表面有怪异的图案，近些年受到了这个收藏爱好者的追捧。2009年，一枚天珠创下了5000万元的拍卖记录啊。那么说到天珠啊，其实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并不为太多人所熟知，就算是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曾经啊卖漏过一枚九眼天珠，到现在颇为遗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就让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啊，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5: 布达拉宫是东宫，还有一座叫罗布林卡的宫殿是夏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建筑。在那里，孙仲谋瞻仰了许多尊带有大明永乐年诗、大明宣德年制款式的鎏金佛像，都是明代永乐、宣德时宫廷赐予佛教寺院的，足见明清两朝对西藏地区的重视。头两天忙完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逛街了。拉萨的工艺品古物市场就是著名的八角街，这是傍着一座寺院建起的市场。旧民居的街道弯弯曲曲，四通八达，街两旁全是工艺品小店，

一家接一家，数都数不清楚，有时候绕着绕着就绕糊涂了。进去一看，咦，这不是刚逛完的吗？店里的东西颇具特色，除了新老佛像以外，家家都卖藏香，屋子里香烟缭绕。本来以为拉萨没什么古玩，没想到还真看见了些老玩意儿，什么鼻烟壶、清末民国的老瓷器、小玉件、老怀表，甚至还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铜香炉。早先的时候，进藏的道路艰难险阻，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当时和孙仲谋一起逛市场的还有两个北京的记者，一位是中国教育报的记者周子林，另一位是健康报的记者李欣，他们是来采访庆典活动的，和孙仲谋一起住在市场不远的日光饭店。这哥俩不懂古玩，常常闹笑话。在一家摊儿前头看见不错的玩意儿，是个白铜烧蓝的手炉。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手炉，这东西通常比饭盒大一些，样子也是和饭盒差不多的长方形，只是上边有提帘，盖儿是镂空的。过去的人冬天在里边放上火炭用来暖手，特别是古代读书人，寒冬时节写几笔字就得在上边暖暖手，要不然都捏不住笔。这只手炉着实不错，白铜色地道，上面的烧蓝是乾隆瓷器上常用的皮球花，花里还有图案，摆在那儿不但华贵，而且有几分雅致，一看就不是寻常百姓的东西。孙仲谋拎起来看了两眼，放在摊上问多少钱。摊主是个30来岁的人，一身藏族装束，他看了孙仲谋这几个人一眼，50吧。这东西怎么可能50呢？孙仲谋怕自己听错了，忙着又问了一遍，谁知一旁的周子林一把就抄起来了，说50太贵了，给20吧。摊主紧跟着就说，20不行，真想要买40。这哥俩的买卖把孙仲谋这个走南闯北的玩家都给弄糊涂了，没见过这么便宜的东西，也没见过买东西这么冲的主。俩人买卖谈得火热，把孙仲谋晾得跟棒槌一样戳在一边。俩人说好了40成交，周子林点了4张10块的递了过去，摊主没接钱，皱着眉头说，给少了。周子林说，刚才不是讲好价了吗？摊主说，我说的是40。周子林说，我给的也是40啊。摊主脸立马就拉下来了，讥笑的说，你是玩古玩的吗？行里讲40就是4000块，你是不明白还是装糊涂？这会儿孙仲谋才反应过来，这摊主开价用的是老古玩行的规矩，说40实际上指的是4000，这还是民国那会儿古玩圈里的术语呢。那时候古玩行里的人都避讳张口18000的实价，以避免外人听到给自己招惹是非。周子林自然不懂这行规矩，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生气地说，你耍谁呢？摊主横着膀子说，怎么着，捡便宜捡到哥们头上来了？哥们玩古玩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孙仲谋听着摊主的话越来越不对劲，感觉这位不像本地的古玩商，便隔开俩人，哎，打住打住，这位老哥，我问您，您是藏族兄弟吗？摊主把帽子一摘，我哪是啊，我是成都宋仙桥古玩市场的，听说拉萨古玩买卖好做，上这儿租块地儿练摊来了。感情这小子是八角街上冒牌货。住在日光饭店里有两个女服务员，对孙仲谋一行人等特别的热情，

0: 是汉族女孩叫雷燕，另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藏族女孩叫索玛。藏族女孩叫索玛的特别多，你要是在市场上喊一嗓子，十个女孩有八个准回头。他们听孙仲谋一行人在饭桌上聊古玩，便说明天有个地摊集市，比八角街还热闹呢，明天我们带你们去吧。真没想到，远在世界屋脊的拉萨，古玩玩的和全国各地同步，看来文物古玩的魅力就是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就让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啊，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3: 集市是在一片空场上，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稀稀拉拉摆着些摊位，摊上大多数是一些粗鲁份的佛教用品，也夹杂着些瓷瓶茶壶什么的，还有好些卖东西的不是把货摊在地上卖，而是提在手里，有人问才打开让你看，弄得孙仲谋瞧着眼前逛来逛去的人，不知道哪位是买主，哪位是卖主。市场的一角，有好几十人围成一堆，神神秘秘的小声嘀咕着什么。特别奇怪的是，这些人都高高大大，身穿藏袍，盘头的长发都别着象牙环、珊瑚珠，一副威猛英俊的样子。雷燕告诉孙仲谋，这是康巴人在买卖天珠，不懂的人，人家根本不搭理你。哎，这里头咱顺便说一句，天南地北全国各地孙仲谋去过的地方多了，要说哪儿的男人最有样，还得说是康巴汉子。1米9、2米的大个，不胖不瘦，一个个都是宽肩细腰、宽额头、高鼻梁、细长眼，挺拔健壮。从这堆人里随便拉出10个20个往那儿一站，保证不比各国的国家仪仗队逊色。雷燕让索马领着孙仲谋挤进去看看，索马一口藏话说得娓娓动听，康巴汉子纷纷亮出手里的天珠，让孙仲谋尽情浏览。要说这儿的人天珠玩的可够水平，大多数人手里的天珠都是真货不说，种类也丰富，从单眼到七眼都有，就是没有看见九眼的。好些人不知天珠为何物，要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天降之珠，细长形的如小手指头粗细，圆形的像指甲盖大小，有穿孔带用于配挂，这种东西有种神秘的色彩，据说和藏传佛教有些关系。好不好要看上边的图案是几眼的，所谓眼就是在黑色和红褐色的底子上显出的白色圆状，颇似眼珠的模样。天珠的眼数以单数为好，九眼为最高品位，一般难得一见。说起九眼天珠，孙仲谋有一段伤心透顶的往事，要讲出来他都觉得丢人。80年代中期，孙仲谋从喜欢玉器步入古玩行业，一上手竟碰见好东西。老话说新手如刀，可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时一位朋友听说孙仲谋喜欢玉器，给他介绍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原来是某个商店珠宝收购部的，手里可能有点老东西。老人拿出两件东西，一件清代白玉带钩，另一件略显红色的细长挂件，上面有些白色图案，老人说是玛瑙勒子。他说这勒子原来是清代一种蒙古族破落王爷家的物件，后来卖给了他。两件东西孙仲谋100块钱收了。 勒子挂了一阵子，也没当什么好东西。后来孙仲谋的夫人在一家饭店门口开了一个小的工艺品店，常常把他买的小物件放在柜台里卖。有一天他回来欢天喜地地告诉孙仲谋，那件玛瑙勒子卖了100美元，让一个韩国人买走了。孙仲谋一时记不清楚是哪件勒子，他说就是那个红色的。孙仲谋也没太在意。过了几个月，一位海外的朋友送给孙仲谋几本台湾出的古玩书，其中有一本是讲天珠的。翻开书头一张彩片，就是一颗红色的九眼天珠，和孙仲谋那只一模一样，只不过孙仲谋那只颜色红的比他还重。孙仲谋赶紧翻箱倒柜找那只天珠，他夫人问他找什么呢，孙仲谋把书冲他一扬，他说甭费劲了，100美元卖的就是他。孙仲谋当时天旋地转，心说你干脆把我也卖了得了。后来再怎么留意也没遇见什么像样的天珠，只是在天津沈阳道的店里见过两颗两眼的，一只还是半残，老板用个锦盒装着，一张口就是几万的价，好像卖的是国王皇冠上的宝石。后来孙仲谋查了一些资料，其实这玩意儿发源于西亚的石花技术，就是在某种物质上腐蚀出图案。史料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天珠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了。这东西西藏比较多，主要是人们相信它有佛的法力，佩戴起来可以护佑人的身心。在拉萨的寺院里，孙仲谋曾看见佛像脖子上也挂着成串的天珠，大概是人们供奉的。瞅着康巴汉的手里的天珠，孙仲谋心想这儿东西多，没准价钱能便宜，说不定还能捡漏，便让索马问问价。索马一问把孙仲谋吓了一跳，三眼的就4-5万，七眼的10件10万。孙仲谋说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个价啊。人家说我们这儿好多天珠都被外国人买去了，价钱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要是你在内地能买到，我们出高价收你的。说这话的康巴汉子那劲头就像在开导一个往城里送货的农民，让孙仲谋目瞪口呆。就在孙仲谋打愣的当，一旁的李欣拖着他往外就走。孙仲谋问怎么了，他也不说话，一直把孙仲谋拖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才神秘兮兮地说，昨天在八角街市场，我看好几家摊上都有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好奇问了问价，人家开价才几10块钱，咱们倒过来不就发大财了吗？孙仲谋真佩服这哥们儿突发奇想，要是八角街上的塑料仿品拿到这儿出手，就是10万8万呢，还轮得到咱们从北京坐飞机来吗？要不说外行看古玩里的事儿，就跟读天书差不多呀。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很多专家表示，天珠在市场当中的入门价在10几万元以上。目前啊，市场上流通的天珠啊，绝大部分都是人工制作的，这个图案呢都是用含铅的涂料啊绘画上去的，之后拿高温烧制，真假天珠的价格呢相差悬殊，因此收藏爱好者在收藏天珠之前应该具备一些天珠的鉴别知识。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作家雨果曾经说，在田野上，哪怕是播下一粒种子，也有收获的希望。播下善良的种子，播下感恩的种子，播下脚踏实地的种子，等到收获的季节，总会有好的收成。努力过后，总会有收获。因为在播种的时候，看起来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等它长大成熟，就会变成一棵苍天大树。生活其实也是这样，做好一件事情，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小细节来组成的。

在网上曾经有人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越长大越喜欢沉默呢？有一个高赞回答是，因为有些人无话可说，有些话无人可说。当年岁渐长，经历的事情越多，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默，明明有不少的话想说，可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甚至明明被误解了也不去解释，继续过生活。这不是心寒，不是无奈，而是看淡了很多事情，看清了许多人。

在音乐综艺节目《歌手》当中，杨乃文的出现又一次俘获了很多人的心。2000年，他以一首《Silence》第一次入围金曲奖，并且打败了王菲、张惠妹、莫文蔚、范晓萱，一举拿下了第十一届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拿到奖杯之后，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谢谢两个字便匆匆下台，又酷又冷。因为杨乃文知道他在歌曲里面的言语更加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就是音乐里的他。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刘翔的职业生涯可谓是从高峰到谷底，他参加过48次比赛，取得36次冠军，成绩斐然，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少有。但很多人只记得他跌下神坛的退赛，各种冷嘲热讽从来没有停过。但刘翔从来不争辩，即便是在骂声的顶峰，职业生涯跌入谷底时，他也没有责怪过他人。接受采访，鲁豫问起往事，他淡淡一笑说，我一直不想说。这么多年过去了，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道歉，说当年误会你了。对此刘翔也没有回应，依旧沉默应对。退役多年，他早已经找到了一片新天地，逍遥自在。生命只有一次，别活在别人嘴里，别活在别人的眼中，走自己的路，活出自己的精彩。
0: 选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的父辈可能从来都是不善言说的，从来都是默默地扛下生活里所有的重量。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提前预热这个暖心的节日，我们用这样的一些歌来好好的去表达我们对父亲的爱，也借着这样的一些时光，我们好好的回望一下身边默默守护我们的父亲，读懂那些他不曾说出口的牵挂和期待。今天暖场歌为什么给大家带来一首苏打绿的《博物馆》，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说起陪伴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排，所以不妨放下手机，主动牵起父亲的手，一同走进一些城市的文博展览，和他一起观赏馆藏的珍品。如果父亲不爱看展，那么是不是可以安排一场你和他可以一起去看的电影呢？说到电影，你还想得起来这2017年的一部动画电影吗？《寻梦环游记》，这是主角 Acto 写给女儿 Coco 的深情的片段。我们今天要来听的是这一温柔摇篮曲版。

我想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声，那些所有在时光里面我们能够记住的温柔，不再隔着屏幕，也不再隔着时光，而就是这样伴着音乐让我们触手可及。所以我在想，其实陪伴父辈也许从来都不应该只是吃饭聊天日常的问候，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人们说》。好妹妹就是这样，从来都没有刻意的去拔高你的情绪，只用这种温和的节奏去向你娓娓道来一些她想要告诉你的。从小到大，我们总听别人说父爱深沉无言，厚重如山，可是也许从未静下心来好好的去链接一下父亲，贴合一下他的本心，读懂他一些真实的情绪。那个无坚不摧的靠山，也是可以疲惫的，也是可以软弱的，也是可以随心放松的。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希望各位可以卸下对于父亲的那种固有认知偏见，我们好好的贴近一下父亲，好好的守护这一份专属的亲情。

人生的叙事感很强的一首歌，来自李志宇的《你不是父母的续集》，不煽情，也没有什么刻意催泪，就是这种理性和温情双向兼顾的感觉。提起我们的父母，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的爸爸是一位不善言辞的人，我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

0: 半生都是清醒，都是自持的，从不愿意把我活成他的人生续集。所以我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有感慨，他就只是默默地护航我，从小到大默默地支持我，找着自己的热爱，跟随自己的本心，甘愿做我最坚实的那个后盾。他是开明的，也是包容的。我后来在读到沈从文老先生写的《编程》里面的老船夫的那个角色，就时常会有这样的感慨。那个老船夫就是一个温柔到极致的包容，尊重女儿，尊重孙女儿所有的情感选择，从不包办婚姻。当年老船夫的女儿爱上了军人，他没有打骂，没有捆绑礼教，只是默默的包容，替女儿守住尊严。
1: 22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

0: 局长石泉。
1: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 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

0: 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2: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2: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市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严格落实企业责任，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在坚守安全底线中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
1: 省安委办部署开展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
0: 山西综合广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中共太原支部建立、
1: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我省各部门以一系列有力举措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我省夏收工作正由南向北展开，各地多措并举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确保夏粮增产丰收。
1: 高考将至，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稳住心态是关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冯源，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太原古交市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省委工作部署，深刻汲取血的教训，严格落实企业责任，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在坚守安全底线中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参加有关活动。山西焦煤所属的西山煤电马兰矿是古焦一处典型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卢东亮按要求穿戴好下井装备并接受检身，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严格把关，不让一丝危险因素进入井下。乘坐胶轮车进入巷道后，他询问井下交通运输情况，要求严格运输作业规程，严禁人和物料混运。一下车，他就认真检查综采面通风、供电及排水管道铺设使用情况，查看瓦斯等监测感应器布点设置，沿着液压支架观察锚杆、锚网固定支护，要求技术人员加强井下供电通风、供排水保障，科学做好瓦斯、透水、顶板等重大灾害的监测治理。在采煤机旁，他同现场负责人和一线矿工进行交流，了解班组人数、劳动强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断层构造、采掘衔接等情况，强调任何时候都要树牢两个至上理念，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规范作业，严格井下管理，加强应急演练，提升自救能力，确保平安下井，安全出井。在调度信息中心，卢东亮详细了解矿井生产运行和安全监控系统，围绕专项整治和本质安全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煤矿班组长、通风队长、采煤区长、企业负责人、上级实控人、驻矿安监员以及省市监管部门和属地党政负责人的意见。他强调，要把扎实开展专项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眼睛向下再向下，层层压实安全责任，深挖彻查各类煤矿安全风险隐患，加强行

0: 行器衔接，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严肃惩处不落实乱法纪的关键人，增强行业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穿透力，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硬执行。省属煤炭企业要争做安全生产有竞争力的标杆，省现场检查组要加强检查指导，以问题整改促工作提升，通过共同努力维护好煤矿安全生产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山西台消息，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印发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围绕七方面具体部署了28项重点任务。一是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为主题，开展集体学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学习贯彻，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二是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动员全社会参与排查重大事故隐患和群众身边常见的安全隐患，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整治。三是扎实开展警示教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有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推动警示教育从观看走向整改。四是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各牵头部门结合工作重点，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将安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五是组织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活动，广泛传播安全知识，全方位营造人人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六是强化法治宣传，督促企业强化学习安全法律法规，准确掌握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七是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结合我省实际，活动重点强化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和强化法治宣传三个方面，分别强调要开展隐患辨识教育，畅通举报渠道，组织专家进企业帮扶，加大执法查处力度，督促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组织四个一活动，集中观看一次警示教育片，主要负责人讲授一堂安全警示教育课，召开一次事故案例反思会，开展一次岗位风险辨识，要切实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强化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持续抓好安全生产标准体系，特别是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学习宣贯。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天起，山西新闻开设伟大征程专栏，围绕发生在山西的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展现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让我们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敬请关注。
2: 伟大征程，
1: 辛亥革命后，山西各地先后兴建起一批现代工矿企业，工人阶级日益壮大，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山西新式教育也在不断发展。到1919年，仅省城太原已有十多所中等以上学校，新型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为新思想、新文化在山西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1921年春，先后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组织委员的高君宇，受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李大钊的派遣，回到山西，着手筹建山西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1年5月1日，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太原团组织成立后，发起和领导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在斗争过程中得到了发展。1924年1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24年2月和5月，担任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的高君宇，根据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先后两次回到山西，着手进行中共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和筹划山西国共合作事宜。1924年夏，高君宇受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委派，回到太原，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内组建了山西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太原支部，这也是我国北方地区建立较早的党组织。李玉堂、张淑平、傅茂公及彭真先后担任支部书记。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在山西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山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找到了正确的坐标和向导，揭开了山西历史的崭新篇章。
2: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0: 我省各部门聚焦民营企业发展痛点难点，精准发力，靶向施策，以一系列有力举措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3: 为持续破解民营企业融资堵点，我省相关部门在省市县三级建立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精准匹配融资服务，落地中央惠企金融政策，用好再贷款、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提升贷款可得性、便利性。同时加快省级征信平台建设，归集涉企信息近19亿条，推广相关融资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省委金融办副主任潘岳飞：
4: 近年来啊，我省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呢持续向好，呈现出额度了更多、成本更低、渠道更宽的三大变化。我们呢将持续优化金融服务的供给，引流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民营市场主体，不断提升民营企业融资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3: 全省司法行政部门注重以法治之力助力民营经济发展，以高水平法律服务精准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推动各地在产业园区、专业镇等设立56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推行民营企业法律托管服务，组织律师团队提供法治体检等精准服务。已有245家新设立民营企业签订托管协议。省司法厅副厅长马慧建：
5: 在仲裁工作服务民营企业方面，2025年全省11家仲裁机构、2771名仲裁员共办结案件26967件，调解和解率超过 90%， 仲裁工作的质量和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3: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市场监管和优质的服务保障。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在放活上做文章，深化注册资本认缴制等改革，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活动，在管好上下功夫，严厉查处虚假宣传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全省共查办案件4.52万起，罚没3.4亿元，大力推行服务型执法，不予行政处罚4751件。同时在服务上提精度，让惠企政策更暖心、更贴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鑫：
6: 迭代升级惠商保民生实施项目，保险累计赔付7.49亿元，惠及个体工商户10.1万户，拓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融普惠授信等阵营金融服务，新增各类授信贷款252.56亿元，推行融缺加承诺机制，帮助经营主体信用修复24.41万户。
3: 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把高校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依托我省政务服务平台，重构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业务流程，变多次跑为一次办，在全省落地53个一件事场景，其中企业相关27个，平均压减申报材料43.4%，办理时限66%。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为近1.6万户企业免费制发电子印章4.6万枚，推广一项目一方案一清单审批模式，项目落地时间平均缩短30%以上。同时打造进企会政策一站式平台，让会企政策精准直达。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连建宁：
4: 平台即政策发布、政策解读、智能推荐、企业申报、政策兑现、免审揭晓于一体，已发布政策文件1.3万余条，可兑现财政奖补事项6810项，已经兑现金额23.08亿元，惠及企业1.1万余户。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6月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岐、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有关安排，要求相关机构做好会议各项准备工作。会议研究了关于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结果及其决议的有关情况，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有关情况，以及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5月18号至30号，汶祖炎帝寻根高平第11届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民间交流活动在高平市举行。初夏时节的高平炎帝陵满目葱茏，神圣肃穆。5月24号，参加活动的当地民众2500余名台胞及海外侨胞代表汇聚于此，通过盛世钟鼓、恭启圣门、敬献花篮、敬手上香、恭读拜文、行诗拜礼、进食献礼、敬献义务、祈福中华九项仪程共拜始祖，深情表达对神农炎帝人文始祖的崇敬与追思，共同祈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网络云拜祖平台同步上线。除拜祖典礼外，活动期间台湾同胞还走进云冈石窟、平遥古城、炎帝钟庙等地参访，感受5000年文明看山西的文化魅力。两岸青少年接对研学、同台献艺、结伴住家，在朝夕相处中交流交往交融。两岸妇女同胞携手联谊，一起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体验非遗技艺，共话姐妹情深。台商台企嘉宾实地考察产业项目，了解高质量发展成就，深入洽谈交流合作。一系列丰富多元活动搭建起交流互动的桥梁。参加活动的台湾同胞纷纷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血浓于水，心意相通。通过此次活动，更深切感受到了两岸割舍不断的文化根脉与手足情深，也感受到了祖国大陆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期盼两岸携手同心，早日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1: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是一年麦收时。当前我省夏收工作正由南向北逐渐展开，各地强化组织保障能力，多措并举，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7: 在浚城市平陆县圣仁建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凭借紧邻黄河的区位优势，当地地温偏高，机温充足，小麦成熟较早，田间小麦长势喜人，穗粒饱满，收成可期。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8: 今年我丰了7把亩面，育肥挺好，收成也不错，以目的达到前期。
7: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为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平陆县积极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科学有序推进全聚小麦抢收工作，全力保障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主任郝龙：
9: 我们提前谋划，统筹调集联合收割机300余台，其中履带式收割机60台，帮助农户抢抓农时完成收割。我们组织拖拉机等450余套农机具同步跟进，对腾查的地块及时进行秸秆还田和深松整地，为后续秋粮适时播种筑牢根基。
7: 为保障夏收工作顺利开展，这些天临汾翼城县农机中心组织技术专家与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个农机维修网点、农机合作社，全面开展农机具精细化检修、安全隐患排查及技术指导服务，确保全县34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丰产丰收。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翟海燕：
10: 夏收夏种即将开始，为确保农业机械的安全生产，我们组建硬件服务队，到农业机械出现故障的同时候呢，咱们应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维修。
7: 截至目前，翼城县已完成各类农机具检修保养1900多台件，检修合格率达98%以上，剩余机具正加快推进，确保夏收前全部检修到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冯志芳：
11: 组建专项技术服务队伍，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统筹推进机具检修、安全培训、配件保障、应急调度等各项工作，做到应修尽修、应检尽检，为全县夏粮丰产丰收提供坚实机械支撑。
7: 在翼城市泽州县大矶镇某农机专业合作社大院，农技人员正在检修各类农机具。检查过程中，农机人员们重点排查发动机、传动系统、制动系统、液压系统及电气线路等关键部位，确保每台农机拉得出、用得上、干得好。泽州县某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完泰：
12: 三夏期间，农机部门到会上门服务，排查隐患，提供技术服务，用起来很放心。
7: 针对今年三夏生产时间紧、任务重、天气不确定性因素多等特点，当地农机部门提前谋划，采取送季下乡、上门服务、集中培训等多种方式，指导农机手对各类三夏主力机具进行全面检修、调试和保养。泽州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生产指导站站长崔建斌说：截至目前，已累计检修各类农机具1000多台套，开展技术指导10次，培训农机操作人员300人次，为全力夺取夏粮丰收、秋粮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13: 我们将持续紧盯三夏生产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农机跟踪服务，及时解决农户农机使用难题，全力保障农机作业高效顺畅，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年以来，华新燃气太原天然气公司推出并持续优化燃气管家服务新模式，燃气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14: 不能用了，不能用，咱们就摁这个红颜色按钮。
1: 在太原市教场巷30号院，华新燃气太原天然气公司的片区燃气管家正在现场为居民演示如何通过扫描企业微信二维码实现即时联系与业务咨询，现场讲解自闭阀等户内燃气设施的使用方法及安全常识。居民李女士：
15: 没气了，不知道哪没气了，或者是就扒这个扒这个。今天一告，我们就特别懂了，就是老师讲的也非常清楚，都学得很认真。我们
1: 华新燃气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建设路管理站副站长田敏芳介绍，燃气管家服务以住宅小区为基本单位，构建起覆盖全市的全新服务网络。
16: 我们建设路管理站目前有39名燃气管家，服务辖区的35万多户用户。每位专属的燃气管家呢，都经过专业培训，熟悉这个燃气用户呀所在区域的燃气设施情况，秉持着首问负责、一次告知、办事只跑一次的服务原则，随时为用户提供1对1的专属服务。
1: 燃气管家服务模式的推出，让被动报修向主动专属服务转型。太原天然气公司持续优化微信小程序功能，拓展信息查询、业务办理、缴费报修等服务项目，实现用户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燃气相关事务办理。同时通过在各小区统一张贴供气服务牌，方便居民随时联系专属管家。
16: 用户呢遇到缴费呀、上门预约、业务咨询等需求呢，也可以直接通过企业微信或电话联系咱们的管家。遇到报修呀、安检呀这些问题，管家会直连专业团队，快速响应进行处置，真正做到呀燃气业务找管家，管家 办事更便捷，真真切切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高考将至，如何以最佳状态应考是所有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提醒，考试期间尽量不要对孩子表达过度关心，稳住心态是关键。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
3: 高考是对考生学科素养、心理品质和应试状态的全面考验，

0: 太原市心理研究会会长、心理咨询师秦海莲说，高考前出现焦虑失眠的考生比较普遍。
1: 焦虑的并不是这场考试，他焦虑的是背后的关系。我要考不上，我要考不好，我妈妈怎么看我？对不起父母的付出，还有就是老师对我有期待，我要是考砸了，我怎么去面对老师？
0: 考前一周感到紧张、焦虑、疲劳是大脑长期高负荷运转后的正常反应，并非考生能力不足，无需过度自责。考生要学会接纳紧张，不把压力当敌人，失眠、出汗等都是正常应急反应，不必刻意对抗。复习时关注过程，弱化结果，把注意力放在每个时间段的具体任务上，减轻心理负担。作为家长，如果焦虑，就会通过叹气、频繁观察、小心翼翼等细节传递给孩子。所以家长要学会缓解情绪，减少说教。
1: 好多家长会这样的，到了考场可不敢做错啊，可不敢粗心啊。你说，哎，认真点儿，谨慎点儿。我说你别紧张，你大脑收到的核心词是啥？紧张。你说放松点儿，咱用这个积极语言吗？
0: 秦海莲建议，这段时间考生应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午休半小时，不熬夜看书，做好考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查看考场，明确出行路线，准备身份证、准考证，做好出行前的检查等，同时学习掌握几个放松的技巧。
1: 你要是特别紧张，你怎么样让它稳定下来呢？就是吸凉气，你扇扇扇子啊，有点凉风，实在都没有的话，你就深呼吸。还有一个就是闻一闻那个香味，它能给你带来愉悦感呀。在高考的时候自己穿衣服，避免红色，因为红色会给人一种很紧张，你带的东西上不要那么刺激的红色、蓝色呀、绿色呀，相对来说是安静的颜色。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气候行动峰会上，勤能科技大同超级能源综合体入选中国首批 RE100 先锋园区。勤能科技大同超级能源综合体以算电协同垂直一体化模式为核心，探索绿电直连、垂直整合等算力基础设施创新路径，体现了中国企业在算电协同基础设施与垂直一体化产业生态整合领域的国际化实践成果。
4: 山西省第三届弘扬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日前在太原落幕。活动以弘扬科学家精神、凝聚新时代力量为主题，吸引青年学生、科技从业者等参与，推动科学家精神大众化传播。
3: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明确全省高校在校园招聘会中设置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区。5月27号和5月29号的两场招聘会，吸引670多人求职，达成意向380多人次。
4: 近日，省就业服务局联合山西交通技师学院举办“廉洁手工”作品展，展出剪纸、3D 打印等作品，融入荷花、青竹等元素。活动以文艺浸润方式推动廉洁文化大众化、年轻化，实现思想教育与美育双向赋能。
3: 5月下旬，山西婴幼儿照护服务微信平台升级，新增托幼机构展示功能，家长可查询附近机构备案信息、地址、联系方式及实景照片，提升托育服务可及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4: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东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地区有4级左右、短时6到7级西北风。中南部盆地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3度到33度。大同多云转晴，6度到26度；朔州多云转晴，8度到27度；忻州小雨转晴，11度到30度；晋中小雨转晴，13度到31度；阳泉小雨，14度到29度；吕梁晴，12度到31度；长治多云转晴，15度到30度；晋城多云转晴，17度到32度；临汾多云转晴，20度到35度；运城多云转晴，19度到34度。太原小雨转晴，13度到33度。
3: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高昂，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孙杰，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 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

0: 北京时间7:30。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蒲村镇以精细治理擦亮乡村人居环境新颜值。区委书记张立伟在晋中市太谷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开班式上讲专题党课。今年以来，胡村镇紧扣上级工作部署，以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为核心抓手，坚持全域整治、标本兼治、长效管护，集中破解环境卫生突出难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和美乡村建设成色持续提升。在环境整治过程中，朝阳村创新探索自治加示范加监管治理模式，将环境卫生、村容维护等内容融入乡风建设，坚持干部带头干、党员做示范的良好氛围，常态化开展死角垃圾、杂物杂草清理工作，以实干作风带动群众主动参与，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环境治理新路径。
2: 我们主要从在卫生工作上负责的社会一直是向垃圾吊顶投入，久而久之了，就上乡村里也生活常态。平日了，该家该户了，主动动手，把它扶前扶后，全部乡绅都各根据地，要在大队了集体乡绅活动，全员参与。卫生的种植了，大家都铭记在心了。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从而了，一直是更强增加。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会自觉地长久地坚持的。
1: 自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朝阳村全面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细化包卫生、包清运、包秩序具体标准，户户压实责任，人人扛起职责，彻底改变以往干部干、群众看的治理难题。
3: 咱们主要从呢，我在环境卫生整治不是哭的是一阵风，我们定好垃圾清运规矩，落实了门前三包政策，党员干部呢分区包片，带动大伙呢一起干，再把卫生要求写进在村规名页。我们是个查询村、查提醒，如今村民们呢都自觉养成了在清扫卫生、主动维护好在卫生的好习惯，不用干部上门催促，家家户户都能自家扶前扶后，都能清扫干净。现在村里了，卫生是越来越好了。
1: 胡村镇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工作要求，压实属地责任，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农业废弃物等各类垃圾全链条、全方位治理。
4: 今年以来，我镇创新推行“三勤三建”全域环境整治工作法。系统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人居环境品质持续提档升级，成立了党政主要领导双组长的工作专班，健全分级包联责任体系，深入开展了全域拉网式的整治，有效破除环境的顽疾，镇容村貌显著改善，常态化用好镇人居环境监督检查小组，

日巡查、周排名、季通报的工作制度，累计排查各类环境问题491项，全部实行了台账化管理，消耗式的推进，实现了问题的

0: 干净整洁、宜居有序的和美乡村环境。
1: 下一步，胡村镇将持续坚持整治提升并重、长效管护同步的工作思路，紧盯环境卫生薄弱环节，持续深化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不断健全常态化、精细化、长效化管理机制，推动人居环境由短期整治向长效保持转变，由局部美向全域美提升。
2: 6月2号，晋中市太谷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开班，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开班式，结合自身工作思考讲专题党课，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校长燕瑞奇主持。
1: 张立维指出，要带着主托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殷切期望，抓好四个深入学习，解决好知的问题，弄懂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真正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太谷发展的目标追求，把国家战略细化为一条一条可操作、可检验的任务清单，确保太谷的每一项工作都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要带着感情学，用心体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使命情怀，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解决好信的问题，要深刻体悟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深厚人民情怀、强烈历史担当以及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把总书记的使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带着责任学，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年轻干部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最终解决好行的问题，要把责任体现在恪尽职守的实干上，体现在事不避难的担当上，以及体现在廉洁自律的律己上，把肩上的责任扛稳扛实。张立维强调，年轻干部在这期主体班的学习中，要处理好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全面学习与重点学习、理论学习与运用转化的关系，要学悟本土文脉，传承广育园守心守德、慎独慎微的规矩操守，涵养明贤书院甘于吃亏、谋利长远的胸襟格局，践行形意拳内外合一、务实笃行的实干作风，从太谷千年文脉中汲取从政智慧，涵养优良作风，砥砺政治品格。燕瑞奇指出，要有常学常新的恒心，要持续增强抢抓机遇、狠抓落实、开拓创新的能力，主动学习新思想、掌握新知识、提升新本领、创造新业绩，要深刻领会区委期望，静下心来学理论、找差距、抢本领，要有干事创业的雄心。张立维书记的授课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提要求、教方法、鼓干劲、压担子，充分体现了区委对干部的关心厚爱。大家要看清肩负使命，紧密联系全区发展大局和自身工作实际，坚定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雄心，以强烈紧迫感、责任感和饱满热情干事创业、开拓拼搏，要有狠抓落实的决心。太谷加速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要一丝不苟抓落实，埋下身子抓落实，克服困难抓落实，持之以恒抓落实，用奋斗书写忠诚，用拼搏激励担当，用付出诠释情怀，用业绩回报人生，为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5月31号，民建太谷区总支部组织会员企业走进董村学校、实验小学、侯城小学开展6.1慰问活动。慰问组走进学校教学教室、书法美术活动室等处，了解学生日常学习生活、艺术美育活动，深切感受农村学校教育工作者坚守岗位的责任与担当。慰问组共向3所学校捐赠了价值10,000余元的学习用品礼包，并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传递民建组织的温情与关爱。近年来，民建太谷区总支部持续开展捐资助学、爱心帮扶、同心义诊、家风家教、拥军从军等社会服务活动， 下一步，太谷民建将持续发挥民建界别优势，深耕公益助学，常态化开展爱心帮扶活动，与社会各界携手并肩，共同为太谷

0: 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民间力量。
1: 衷心感谢民建太谷区总支部和各位企业家助力我村的教育事业发展，这份关怀让我们全体村民倍感温暖。乡村振兴需要各界携手同行，接下来我们村将主动对接各方资源，借鉴先进发展理念，深挖本土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会把这份关怀关爱化作实干动力，完善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